0: 籍牧人请嚟八年前由香港嚟澳洲定居嘅港人容俊新新讲下咧，上年透过人工智能嘅帮助，开发咗一个系为海外广东话家庭而设嘅手机应用程式。
1: 系啊，咁啊都系一个咧自助嘅过程，又帮到人啊。咁啊，大家咧阵间都要听下佢嘅故事啦。不过而家时间咧，我哋准备好交俾同事萧莉为大家报道详尽嘅10点钟新闻。

0: 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政府宣布拨款3400万元在海滩使用鲨鱼侦测无人机。通讯部长预计社交媒体禁令在未来至少3年内执行上仍会显得不够完善。世界杯方面，澳洲队正准备星期六在美国达拉斯举行的32强赛事迎战埃及。欢迎收听这一节新闻报道，我是萧丽。新州政府宣布拨款3400万元在海滩使用鲨鱼侦测无人机，作为当局1.2亿元防鲨计划的一部分。新州冲浪救生协会将负责相关监控工作，会优先考虑泳客和冲浪者较多的海滩，因为这些海滩的鲨鱼袭击事件日益频密。这个协会的总裁皮尔斯说，无人机计划的扩展意味着将增加22万小时的鲨鱼监测时间。
1: To put that in regards to an area of coverage,
0: 皮尔斯话：就覆盖范围嚟讲，新资助的侦测无人机将沿住新州海岸线飞行约450万公里，而依家佢哋已经喺72个地点部署咗150架无人机。从7月1日起，全州约70个海滩将全年受到无人机监控，包括雪梨全部38个海滩。委内瑞拉发生两场造成重大伤亡的强烈地震后，灾民正面临食水、药物和基本物资严重短缺问题。美国和法国的救援队在当地从瓦砾中救出一名男子和他10多岁的仔。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说，目前已有33人获救，至少1450人死亡，几千人失踪。国际红十字会的美洲副总监贝尔梅奥说，救援队正面临严峻挑战。
2: We have to consider too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0: 贝尔梅话，好多建筑物已经被摧毁，灾民无法返回家园，甚至无处可去。红十字会正部署2个流动诊所，一个来自西班牙，预计星期3抵达，另一个仍有待确认。呢一次是增强委内瑞拉医疗能力，而当地红十字会的8间医院正全力运作。巴基斯坦方面话，美伊双方代表将会在当地星期2恢复会谈，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过去1星期，两国关系再次紧张。一位伊朗官员话，双方代表取消了原定的会谈，因为美国仲未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所有条款，包括解冻伊朗的资金。然而美国政府就表示，会谈并未取消，技术性会谈将按计划在未来几日举行。一位美国官员向传媒透露，双方已同意在这个期间停止互相袭击。SBS 新闻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随着区内敌对行动再度升温，并威胁到与美国达成的临时协议，伊朗已准备作出更强烈回应。目前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有报道指，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设施、船只以及伊朗沿岸设施近日都遭到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威胁采

0: 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并表示如果局势持续发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克比说，伊朗将以同样方式回应任何攻击。
1: This is simply the nature of our.
0: 默克比话呢种做法正正反映咗佢哋嘅敌人嘅本质，对方并唔可信，亦都经常违背承诺，随时都有可能作出类似行动。咁佢哋早已了解对方嘅行事方式，但系最重要嘅系，伊朗一直都有回应任何针对行动，未来亦都会继续咁做。通讯部长威尔斯话。他预计澳洲的社交媒体禁令在未来至少三年内执行上仍会显得不够完善。面对外界批评大人大型的科技公司未有充分执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两党联盟亦都指工党政府的相关法例未能发挥作用。联邦政府正准备进一步收紧现行规定，未有妥善执行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最高可被罚款接近$990,000。威尔斯说，最新民调已显示政策开始带来的正面效果，包括网络欺凌和接触有害内容的情况有所改善。
2: It is always going to be more difficult when you are taking something away.
0: 威尔斯话：当一啲16岁以下青少年已经使用社交媒体一段时间后，咁再要求佢哋停止使用，呢个本来就会较困难。佢更关心嘅系，依家5岁同9岁嘅小童，佢哋将唔会喺16岁前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呢种文化改变需要时间。咁可能亦都会留意到市场研究同数据分析公司最近嘅研究显示啊，依家有30%嘅13至15岁青少年花更多时间做运动，另外有27%嘅人就话睡眠质素有所改善。绿党参议员汉森杨格话，有报道指一国党利用海外嘅内容农场推广政治宣传，情况令人担忧。澳洲卫报早前调查了14个最大支持一国党的 Facebook 群组，发现大部分都是在今年成立，其中一些规模最大的群组疑似以由透过内容获利的海外数码内容创作者来管理。报道指出，虽然部分群组是由真正的支持者设立，但大多数都似乎是由海外人士经营，主要是位于印尼，专门提供网络互动服务的内容农场。转听下，在中国早前北京市区发生飞机撞击事件后，外界相信当局将会实施最严格的空令。事发上星期五傍晚，一架小型飞机撞上北京最高建筑中信大厦写字楼之后坠毁。当局在第二日证实事件，指机上唯一乘客的机师当场死亡，地面有13人受伤，而大楼只有少量玻璃幕墙受损。香港传媒报道，事发地点周边多条道路是到寻日仍然封闭，多个路口有警员值守。由于当地位于北京市中心，距离中央政府办公地点中南海只有约7公里，报道引述飞行俱乐部业界预计，北京将迎来最严禁空令。总理艾巴尼斯将在今日在坎培拉迎接雅鲁雅图总理纳帕特，这次是纳帕特就任后首次正式访问澳洲，预计双方将会讨论澳洲和雅鲁雅图之间持续的经济安全和发展合作。两国领导人亦都预计签署纳卡马尔协议。南澳当局话，尽管该州近期出现首宗候鸟感染禽流感的确诊病例，但目前未有证据显示病毒已蔓延至当地的野生动物。国际方面，法国东北部发生一宗跳伞飞机坠毁事故，机上11人全部罹难。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形容事件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悲剧。体育方面，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在第9

92分钟打入绝杀球，以1比0击败南非队，成为首次晋级16强的球队。加拿大将在7月4号迎战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另外，澳洲队正备战星期六在美国达拉斯和埃及的32强赛事。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有特别 podcast 三分钟放送，带来最新赛果，紧贴赛事动态。转听下财经消息方面，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报8764点，升16点，总成交71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51876点，跌45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2672点，跌405点。信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027点，跌9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89，对港元5.4025，对人民币4.6837。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骤雨渐密，最高16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1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8度。亚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5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5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有10点半会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边嘅颜色、传统嘅头饰同埋五角星，背后又会代表咗一啲咩嘅意思？喺今集嘅解释澳洲，我知道蔡义文你会同大家一齐认识一下托勒斯岛民嘅旗帜背后历史同埋佢哋嘅故事。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2: 喺澳洲，你可能会见到三面旗帜一齐飘扬。澳洲国旗、原住民旗帜同埋托勒斯海峡岛民旗帜。咁点解澳洲有三面旗帜嘅呢？答案呢要由澳洲嘅原住民讲起啦。原住民同埋托勒斯海峡岛民系澳洲两个唔同嘅原住民族群，各自拥有自己嘅历史、文化、语言同埋旗帜。托勒斯海峡岛民嘅旗帜由绿色、蓝色、黑色同白色组成。中间有一个白色的传统头饰，称为 Dowry， 以及一粒白色的星。这一面旗帜代表托勒斯海峡岛民以及他们同土地、文化、海洋和社群之间的联系。对很多托勒斯海峡岛民来讲，无论是居住在群岛、澳洲本土定是海外地区，这一面旗都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象征。要了解点解呢一面旗对咁多人嚟讲意义重大，就要由托勒斯海峡开始讲起啦。托勒斯海峡群岛位于昆州约克角半岛最北端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呢一组岛聚属于澳洲领土，亦系托勒斯海峡岛民世代居住嘅地方，拥有独特文化、历史同语言。喺1992年，岛聚协调委员会举办设计比赛，邀请托勒斯海峡岛民为社群设计旗帜，最后胜出的作品由 Thursday Island 的 Bernard Nomok 创作。不过他在比赛之后不久离世，未能亲眼见证自己的设计成为今日这么重要的族群象征。但对他的仔 Bernard Nomok Jr. 来说，这一面旗一直维系住他和父亲之间的情感联系。每一次见到旗帜，都会令佢谂起童年时代坐喺父亲旁边睇住佢画设计草图嘅夜晚。旗帜上面每一种颜色同图案都有特定嘅意义，绿色代表土地，蓝色代表托勒斯海峡嘅海域，而黑色就代表托勒斯海峡岛民。白色嘅 Dowry 传统头饰象征托勒斯海峡岛民嘅文化身份，而中央嘅白色五角星就代表托勒斯海峡五个主要岛群。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法律系学生 Tyrell Fitty 喺 First Day Island 出生及成长，而家住喺昆州。佢话呢一面旗代表托勒斯海峡岛民嘅社群、文化同人民。我觉得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旗帜本身就是我们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代表象征真是很重要。尤其在一个细小的社区里面，当你见到这面旗，它会讲述我们是谁，我们正走向哪里，以及我们怎样在殖民历史带来种种不公之后继续向前。我们的民族曾经被视为动植物，而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对我来讲，这一面旗令我感受到自己被看见、被认同。对于 Tyrell 来讲，旗帜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我在法院或者澳洲本土日常生活的场所见到这一面旗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看见。虽然我来自一个远离本土的细小岛聚，但当我踏入澳洲本土之后，在法院、邮局都见到自己的旗帜，又或者见到有人将它印在件衫上面，令我感受到本土澳洲人对我们的爱护和尊重。Bernard Jr. 还记得旗帜未被广泛认识之前的日子，而自从在90年代设计比赛之后，他就见证着这一面旗逐渐在群岛各地普及。而今日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旗帜已经遍布澳洲各地，而很多时都会同原住民旗帜同澳洲国旗一起悬挂。他亦都希望小朋友能够了解托勒斯海峡岛民旗帜背后的故事。他同 Thomas Mayo 合著儿童绘本 Our Flag, Our Story。 我曾经去过很多学校进行阅读的活动，特别是在和解周和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周期间， 好多老师都同我讲，小朋友好鍾意阅读呢一本书。当你见到托勒斯海峡岛纹旗帜嘅时候，你见到嘅唔只系一面旗，佢系土地、海洋同人民嘅活生生象征。而对 Tyrell 嚟讲，呢面旗讲述过去、现在嘅故事，同时亦都启发未来嘅故事。能够拥有一面由我哋自己设计、为我哋而设嘅旗帜，系一件好重要嘅事。佢鼓励我哋继续向前行，继续走自己嘅路，同时令我哋能够以自己嘅文化身份为荣。
1: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3: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4: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5: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 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4: Learn more at emory.ed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And Australia Explained.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 想知道 SBS 电视台和 SBS 电台各个频道现在以及即将播放什么节目，立即登上 sbs.com.au/guide。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看数以百计的精彩电视节目和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
11: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蔡依文今日就想介绍一味咧，想食得又健康又有饱足感嘅野菜庵列俾你。
2: 我谂咧应该都系好适合咧朝头早食啊。咁因为咧嗱蛋啦，再加上咧新鲜嘅蔬菜咧，可以令我哋充满能量啊。咁啊，令我而家咧感觉到好肚饿嘅我咧，都觉得好想试下。咁但系咧要试之前都要知点整啊。咁啊，所以我哋可以听下咧卢婉霞啦，同埋李太咧呢一节嘅美食速递啊。
12: 今日咧又嚟到咧六月咧最后一个星期一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继续咧同大家咧去做一啲老少咸宜嘅菜。咁啊，讲起老少咸宜咧，大家即系都食得嘅咧，咁我就谂起蛋又好容易即系食落口啦。咁啊，而且咧即系相对上咧，而家嗰个价格咧又唔系太贵啊。咁啊，一家大细都中意食。好啦，咁啊，你睇，如果我

0: 考你，今日我要想食蛋，但我又要食得健康，你会做啲咩俾我咧？
1: 今日咧就适逢咧就系、是、5月15，咁再加埋咧就系、是、有啲素食人士都食得蛋嘅，咁咧、我就会介绍呢个咧叫做野菜庵列啦。咩叫野菜庵列咧？咁其实咧就系话嗰啲咧我哋嗰啲嘅蘑菇啊、洋葱啊。就同埋呢就呢啲嘅其他又加啲鮮奶㗎喎、我做呢個恩列，咁所以呢有兩個人份量㗎啫，如果你人多呢自己加料啦、所需嘅材料呢就係、是、雞蛋呢要三隻，鮮奶呢就要30毫升，麵粉呢要2茶匙啫，咁呢個呢紅嘅洋葱呢咁就要1/3個喎，咁呢青椒、紅椒、黃椒，咁呢我哋呢就每一一个蕉呢就爱1/3個，因为两个人嘛，如果你是4個人呢你可以用多啲。咁白嘅蘑菇呢有3粒，咁蒜蓉呢就1湯匙。咁所以呢我就俾咗佢嘅名呢就叫做野菜啦。乜野菜都有。咁调味料呢盐呢就些少嘅啫。咁但係呢就呢一个呢黑胡椒碎啦。咁你又些少。咁做法呢先呢洋葱啊同埋呢个青红黄椒啊一齐咧就洗干净佢啦，咁亦都去晒啲籽啦，系咪啊？咁跟住咧就将佢切条嘅，咁啊切条咧就切粗条啦。咁啊白蘑菇咧就将佢咧亦都咧，我白蘑菇咧我通常咧就搣咗佢嗰阵衣，咁亦都去咗佢定咧，我就咁切咧，我唔洗噶啦，因为咧我唔想佢湿咗水渗出嚟啊，咁啊变咗咧，我见到西人咧就咁食嘅，所以咧我就冇洗嘅，切片。咁跟住咧，雞蛋咧就擺落我碗裏面，同加咁啊發勻佢咧，就加埋啲鮮奶，再加埋咧呢啲麵粉落去，咁亦都將佢咧就發勻佢。咁但麵粉咧就記住、咁我哋咧就係、是、麵粉先同鮮奶咧，將擺落去咧就將佢打勻先，然後至落雞蛋。如果唔係咧，佢咧啲粉咧就唔會散開嘅。咁跟住呢好啦，搞勻曬之後咧就落埋啲調味啦，調味好少啫，鹽啊、胡椒碎啫嘛。咁跟住呢我哋又烧热个锅喇喎。咁烧热呢个锅呢咁我亦都系用白洁锅嘅。咁烧热咗呢咁我呢亦都俾啲油。我油系俾啲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可以爱嚟啫唔需要唔炸嘢啫，但可以炒嘢嘅。咁跟住呢我就俾大概几多呢1湯匙多啲。咁就呢爆香呢个蒜蓉。跟住呢爆蒜蓉嘅时间呢锅要热要加油。跟住呢俾蒜蓉嘅时间呢我哋要用中火啦。一大火呢热呢佢就黑蒙蒙㗎啦。咁跟住呢好啦咁爆香咗之后就加埋啲洋葱落去。洋葱亦都系用中慢火。咁然后呢又呢再呢加返大呢啲嘅火呢就攞呢啲嘅青红椒啊黄椒啊就将佢呢去兜一兜佢。咁因为呢如果你唔大啲火呢佢就变咗飙水同埋呢一间食起上嚟呢就唔得爽口嘅。咁跟住呢个蘑菇呢亦都摆落去兜一兜。咁呢然后呢就落埋呢一条味料啦。咁亦都呢将佢呢兜炒匀佢呢就将佢攞出嚟啦。攞出嚟之后呢咁我呢亦都洗干净个锅就亦都呢烧返热佢俾一汤匙嘅油。咁亦都呢我呢个时间呢就倒一半嘅蛋浆落去。咁用猛火呢就煎成咗呢个蛋皮咁凝固咗啦。咁跟住呢我哋呢就呢放入呢一、这个嘅即係刚才呢炒好咗个材料啦，即係第三嗰个部分啦，放啲呢啲洋葱啊呢啲咁嘅红椒啊咁嘅料喺度，跟住呢就再倒埋呢剩落嚟嘅蛋液呢喺铺喺面啦。铺喺面呢咁我哋呢就转用猛火呢就煎到呢个蛋浆呢凝固咗。凝固咗之后呢我哋将佢反转呢再煎佢呢大概30秒。好啦反转呢就成咗呢我哋要小心啦。因为呢佢就软身㗎嘛。咁而且呢我哋嗰个蛋液里面呢已经有面粉呢就唔需要加生粉啦。佢亦都唔会软奶奶啦都挺身啦。咁但係当我哋呢煎到佢咁嘅时间呢我哋点反镬呢一个方法。一系用个好大嘅碟冚住呢一个蛋。一系呢用我哋个镬盖冚住个蛋反转佢。然后呢就再呢反返转之后呢就褪返落个锅里面。咁我哋呢就未成咗成个蛋饼啦。如果你用我哋锅铲去兜呢佢就烂晒㗎啦。咁跟住呢好啦咁呢就大概呢亦都呢将佢呢转返上嚟煎一煎佢所谓30秒即係半分钟到啦。咁呢我哋就可以将佢呢成个上碟㗎啦。上碟嘅时间呢我哋亦都呢可以呢俾啲点呀薄荷叶啊。

0: 咩咧？就铺起面咧，咁啊又会靓啲，冇都唔紧要。但系咧，佢已经咧有五颜六色噶啦，吓。咁因为我哋个紫洋葱嚟噶嘛，咁所以呢个咧又好食啦，咁亦都好睇啦，小朋友咧又好啱啦。点样咧喺蔬菜里边咧，我哋摄取到咧最多嘅营养咧，咁就系呢个氧气同埋热力咧均匀，导致呢个蔬菜营养咧就唔会流失啦。咁所以咧切开咗个蔬菜咧，我哋避免咗咧将佢好暴露咁喺嘅空气里边咧摆得太耐啊，咁咧就唔可以就冇咗个营养噶啦。咁而且咧煮嘅时间咧，亦都咧不适宜咧太长啦，所以我呢个所谓野菜鹌鹑咧，就即系好啱大家咧喺屋企食嘅。咁而且咧呢个红色、黄色、青色嘅蔬菜咧，含有好丰富嘅胡萝卜素啦，亦都咧我哋加少少咧，即系食油啦，咁啊即系去煎佢啦，对我哋人体嘅吸收啊。但咧，嗱，对，尤其是咧，年长嘅朋友咧，就话成日眼蒙蒙啦，咁咧，原来咧，食呢一个咁嘅多啲嘅杂嘅蔬菜咧，对我哋咧都系好重要嘅。唔同颜色蔬菜咧，有唔同嘅营养，多食唔同嘅种类，即系有利我哋嘅营养均衡咧。咁呢个深绿色啊，蔬菜咧，亦都咧唔可以缺少嘅。所以我哋人咧，一定要食多啲蔬菜嘅。
1: 咁我自己都非常认同啊，咁特别系咧，小朋友啦，有时咧未必会食好多蔬菜，或者见到啲蔬菜咧就觉得好似惊惊地啊，去做呢一个鹌鹑啦，咁有时就配咗啲唔同嘅酱汁啊，咁啊要配上咧，即系可能一啲小朋友比较中意嘅蛋啊，咁咧佢哋咧就更加容易接受啦，觉得咧真系好得意。
2: 而家由萧丽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提要。绿党参议员汉森杨格话，有报道指一国党利用海外嘅内容农场推广政治宣传，情况令人担忧。通讯部长威尔斯话，佢预计澳洲嘅社交媒体禁令喺未来至少3年内执行上仍会显得唔够完善。新州政府宣布拨款3400万元在海滩使用鲨鱼侦测无人机，作为当局1.2亿元防鲨计划的一部分。巴基斯坦说，美伊双方代表将在当地星期二恢复会谈，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说，呼吁就冲突期间涉嫌犯下战争罪行起诉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委内瑞拉发生两场造成重大伤亡的强烈地震后，将民政面临食水、药物和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在中国早前北京市区发生飞机撞击事件后，飞行俱乐部业界预计当局将会实施最严禁空令。法国东北部发生一宗跳伞飞机坠毁事故，机上11人全部罹难。新闻提要报道完毕，而家交翻俾两位主持。
3: 好，唔该晒同事萧丽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咁跟住蔡依文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环节，即梦人啦。咁好多澳洲移民嘅家庭啦，可能都会面对住一个共同嘅难题，就系希望帮助喺本地出生嘅下一代继续承传广东话。好多家长甚至可能试过用唔同方法，但系效果可能都有限咯。
1: 系啊，咁啊喺8年前咧，喺香港嚟澳洲定居嘅容俊新阿新咧，咁啊同样都系面对呢一种文化承传嘅关口啦，咁阿新咧希望佢个大女继续学广东话啦，至少可以同嫲嫲继续沟通啦。但系喺英语环境长大嘅大女咧，就质疑自己咧点解要学中文啊，同埋咧令到咧学习嘅难度咧越嚟越大啦。
3: 咁通常我哋学中文啊，透过认自家嘅传统方式啦，但系啲效果就好有限。咁阿新系上年啊，终于谂到用人工智能嘅帮助，开发咗一款咧为海外广东话家庭而设嘅手机认字程式，到底系点样？不如我哋请听。梁炎刚请到容俊新同大家讲下佢嘅经历啊！
4: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啊，嚟到我哋咧即梦人嘅环节啦。作为一个澳洲嘅多元文化社会啦，尤其是咧系一啲移民嘅家庭咧，佢哋都好想自己嘅仔女咧就系有机会咧继续去承继母语嘅。咁啊，唔知呢个系咪大家嘅共同想法啦？咁不过咧，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容俊新啊，新啊，8年前咧，佢系透过公司嘅内部调职啦，咁啊，从香港前嚟澳洲定居。咁啊，佢就同样咧面对住相同嘅一个

0: 想法，就是希望呢子女都能够呢是学习到母语。佢呢在呢个问题上面呢亦都找到一个属于佢自己独特的一个答案，就开发出一款呢就是以海外广东话家庭而设的广东话的应用程式啦。所以今日呢我都请嚟阿新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究竟佢点样利用科技呢是教导下一代呢都可以学习到中文。我哋又先同阿容俊新阿新打声招呼先，阿新你好。
1: 哎你好艾芬。
0: 俾大家即係有个背景啦，点解当初你会想呢就係、是、透过认字嘅程式嚟到教子女去学习呢个广东话呢？
1: 当初做呢个 app 嘅原因係自己屋企需要啦，自己个经历嘅。我哋喺屋企不嬲都係讲广东话嘅。咁但係有一次呢爷爷嫲嫲呢就嚟香港旅行探我个大女。我大女不嬲都讲广东话嘅。咁但係呢唔知点解呢有一刻呢佢就开始就唔想讲广东话。佢识听但係冇反应嘅，佢望住爷爷嫲嫲。咁爷爷嫲嫲就觉得唔系好舒服啦，即係你明知我讲乜但又唔理我咁样囉。即係我嗰时喺度諗，如果佢哋大个都唔识中文同啲长辈沟通唔到咁点算呢，咁所以就諗啦、哎、不如做一啲嘢啦。做 app 之前都试过其他嘢嘅，但係最终就諗住小朋友喺呢个数码年代其实都系要返一啲佢哋鍾意用嘅嘢引发嘅兴趣学中文囉。
0: 咁所以最初做嘅时候真系为咗子女学习嘅嗰个需要而出发噶，冇谂过系会将佢发大嚟做啊！当时
1: 一开始冇信心，系会真系做到系其他人啱用噶嘛？咁始终系自身出发为主啦。当我开始做，然后开始同啲喺呢边嘅朋友倾偈，好多家长就话：，哇、哦，正、哦，系搵唔到呢类型嘅 app、哦。咁有啲人就，不如你可唔可以做呢啲啊？即系好多人同我哋俾好多意见，跟住谂啊，其实好似有个需求喺度，然后就想正正式式做咯。
0: 其实我知道你当初做嘅主要集中都系你身边嘅朋友啦，或者系本地嘅一啲华人家庭，系咪冇谂过话响？其他地方都是受欢迎，因为我知道呢今年五月啦，咁啊在香港呢反而是即是最多人呢是下载去使用。这个算不算是都几意料之外呢？
1: 其实是的。咁因为最初我同我太太傾啦，初初諗住是自己用嘛，咁然后再延伸少少就是会不会好多是香港移民海外的家庭他们都有咁嘅需要呢。所以最初我哋叫做 target user 啦，就是海外香港人或者是啱啱移民嘅。咁但后来呢傾傾下之后呢又发觉其实有好多系第二代嘅，可能香港人父母但佢呢度出世嘅，然后佢喺度再有小朋友。有啲朋友系佢广东话交流好好喎。但是他其实不是很懂看中文字啊写中文字咯。但是他们亦都是想教他们的小朋友中文，他们找不到。那找不到之后呢那 ,ok, 那我就将他们包埋去我们最初即是 Tiger User 里面。讲返就是我们的 app 三月就在苹果上架的。四月尾五月的时候呢我们是见到是香港反应很热烈。最初是有啲惊喜嘅，咁但系再谂翻清楚少少，就发觉其实系好合理嘅。全世界大概广东话人口系一亿嘅，唔同数字啦。咁大概有啲系话八千万，有啲九千万，即系一亿系用广东话嘅人口。但系唯一只系香港系用广东话做一个官方语言嘅，所以谂翻转头，其实喺香港
0: 即个程式受欢迎都好合理啊。
1: 其实系好合理嘅，系啊，因为由我哋做一个 app 开始咧，咁变咗又接触咗好多香港嘅家长。咁好多香港家长呢就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一直都揾緊中文 app 嘅。其实香港家长呢对于教育呢係好花时间啦。好多人同我哋讲就话市面上嘅 app 揾唔到一个用广东话去教繁体字嘅 app 啦。另外就有啲家长会鍾意呢有口语嘅例句啦。当然有唔同类型嘅家长嘅。有啲家长就好鍾意我哋一个口语嘅例句。有啲就话觉得我哋太口语喎，咁佢点写呀，咁会唔会影响佢哋返学呀，咁样囉。咁变咗呢我哋不停听到啲需求呢，其实我哋都不停有出更新嘅。而家呢我哋做緊就係每一个例句同时是有香港口语是点讲啊点写啊，加埋简体字同埋英文咯。咁就变咗我系觉得系照顾到香港家长嘅需要咯。除咗香港家长鍾意一个 app 之外呢，我哋系意外地发现咗系香港有两班唔同嘅 user， 其实系佢哋好鍾意呢个 app。第一个就系香港做嘢嘅外籍人士。好多话佢哋小朋友香港读书，咁好多其实佢哋系读过咗校㗎嘛，平时 day to day 系接触唔到广东话同埋繁体中文字嘅。佢哋系想佢哋子女喺香港都可以识到本地嘅语言同文化。咁或者有啲外籍人士本身佢自己系做紧嘢嘅 professional 嚟嘅，但佢都话佢翻公司系讲英文，但佢都系想系学 广东话咯。咁亦都系我哋系有外籍人士系用噶。另外就系少数族裔，少数族裔好多人喺香港出世咧，佢哋讲广东话系好流利噶，可以冇口音噶。但系咧中文字去点样写点样认咧，对佢哋嚟讲咧系好陌生。咁亦都系好少资源帮佢哋，咁佢哋就话呢个 app 咁啱，佢哋觉得好有用咯，即系呢个系我意料之外。
0: 头先你都提到过啦，就系话其中一个你点解想个女继续学中文嘅广东话嘅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希望同再上一辈沟通啦，起码明白爷爷嫲嫲讲乜先啦。好多人都会选择譬如其他嘅方式，例如去中文班，就比较现成嘅方式嚟解决到个问题嘅。点解你又唔选择用呢一个嘅方法，反而就系决定去写呢个 app？
1: 我哋住喺 Sydney 啦，其实系好幸运，系好多中文资源嘅。我屋企附近咧都有几间中文学校嘅。将来我个女大少少，我都会俾佢上中文班嘅。我哋系谂紧成个中文学习嘅体验咯。我觉得树熊认字其实同中文学校系互补嘅，唔系竞争关系，因为我哋。之前都睇好多育儿资讯，就话小朋友二至六岁系一个语言发展嘅黄金期，尤其喺中文学习上咧，佢认字咧呢段时间系最好嘅。如果小朋友可以早啲去接触到中文，然后到佢第日去中文学校咧，其实反而会更好嘅。咁同埋好多中文学校咧，太细个五岁之前其实系唔可以读嘅。佢话要小朋友大概五岁之后先至可以读。咁变咗，如果嗰个女三岁开始学中文，咁去到五岁嗰两年个黄金期，好似有个 gap 喺度咯。树熊认字就系变咗系比较互动嘅，咁小朋友就有兴趣去学，咁我就觉得可以打开中文基础，然后之后再去中文学校。我觉得其实去中文学校系好重要嘅，有老师、有同学，同埋人哋有一个课程，我个女咧可以去跟嘅。咁呢个 app。是取代唔到嘅，嗰个人同人嘅互动同埋嗰个好正规嘅课程系取代唔到嘅。听众如果系有朋友系从事中文教育嘅，对我哋个 app 有兴趣，都欢迎试用，亦都欢迎系俾多啲意见，我可以将个 app 睇下点可以整得好啲，再啱用啲。
0: 知道你两个女啦，都系喺呢边出生嘅。
1: 系
0: 你头先都讲啦，就系话你都希望子女继续可以学习中文啦。呢边长大喺呢边出生嘅小朋友，要佢哋学习广东话或者中文认字啦。咁其实个难处喺边度？或者你自己有冇面对过一啲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一啲经验咧？
1: 我谂小朋友学中文，尤其海外嘅小朋友咧，两个最大嘅问题，第一个就系语言环境。第二个就是有冇兴趣语言环境啦。我哋屋企系讲广东话嘅，但系我个女去到 childcare 啊，或者系我哋平时同啲朋友玩啊，或者去到街啊，或者系佢睇电视啊，反正佢任何资讯其实都系英文咯。咁就变咗就要喺屋企创造一个广东话嘅环境，令佢至少肯讲先。咁呢个系第一个咧，即系个语言环境啦，好难去解决嘅，因为本身周围都系英文。咁呢个系所有移民家庭都会面对嘅问题啦。咁第二个就系小朋友对中文嘅兴趣，好似咁讲，佢语言环境其实系英文嚟噶嘛。咁其实好自然咧，佢唔会对中文有兴趣噶。如果你唔做任何嘢，咁同埋小朋友嘅专注有限嘅，我掟本书俾佢睇，佢可能一觉得闷咧，佢就。觉得哇呢啲嘢冇用嘅，咁唔学咯。咁所以咧，我哋都谂有乜嘢方法系与时并进啦，提供佢嘅兴趣啦。我哋做个 app 之前咧，其实都有一啲互动嘅人手做嘅认字卡嘅。咁教小朋友咧，其实系 OK 嘅，佢系有兴趣，因为我会赞佢，佢又觉得好开心。咁然后佢系学到一啲字嘅，但系始终认字卡咧，我唔知要学几多，有机会佢觉得自己学咗，专头其实。问翻佢，佢唔知个咩字咯。如果用 app 有个好处，首先就系佢而家呢一代成长嘅小朋友，佢唔会抗拒喺个电话上面有个 app 俾佢用。咁另外就系树熊认字，佢每学一个中文字，我哋系有记录，究竟佢学咗咩字啊？同埋譬如写中文，佢写得好唔好啊？其实系有一个即时嘅 feedback。咁小朋友就见到啊，我真系学咗咯咁样。咁我觉得系会加深个记忆嘅。同埋学任何嘢啦，咁有个叫做 spaced repetition 呢个 concept 嘅，我哋每日挑战每日。三个字，咁每日会有新字，咁但系有啲佢已经学过嘅字咧，其实我哋会喺唔同嘅时间再俾佢再学多次嘅，咁就可以加深个记忆咯。即系有时候小朋友都好有自尊心噶嘛，你俾一招字佢，佢认唔到，佢会觉得冇自信。但系然后你俾一个字，佢觉得好似新字，但系实际上系佢学过嘅，然后佢又继续学，之后佢真系认得，咁佢咪有兴趣咯，继续学咯。即系最大问题系语言环境同埋嘅兴趣。咁我觉得我哋用树熊认字，同埋我哋屋企坚持用广东话咧。 就应该去解决到呢个问题。
0: 所以可唔可以即系当你个女系李树雄认字第一个测试员咧？
1: 有嘅有嘅，咁小朋友啦，个女啦，咁佢最诚实嘅。咁如果佢觉得个 app 唔靓，或者佢觉得个 app 冇用，佢唔会俾面你嘅，佢唔会还嘅。而家我个女咧就好开心。

0: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1: 怎样选字啊，同埋我哋啲例句啊，包括啲不顺呢，AI 系帮唔到手嘅。即系 AI 帮到我做 programming 嗰 part， 但系我最核心嗰啲内容呢 AI 系帮唔到嘅。所以我觉得人嘅判断同审美系最好嘅。做呢个 app 嘅过程呢，其实我自己都系学多咗好多中文嘅。AI 系帮到我，但系佢唔会完全取代我自己嘅判断力囉。2025年最 hit 就係話好多人就用 AI 成立一人公司，用 AI 去幫佢哋做好多嘢嘅。咁呢個係實際上發生緊嘅，而家可能係一個老細或者係兩個 partner 已經可以做到以前一 team 人做到嘅嘢啦。當然呢，如果係一人公司或者係 AI 公司咁講，佢係可以將本身有專業知識嘅人佢嘅能力放大好多倍。咁但係呢，我覺得都係要本身人佢有咩能力利用 AI 去放大囉。呢一刻我覺得都係人嘅質素最緊要。
2: 即係都需要，起碼就係你都要識寫曲先至可以做得到，係咪？
1: 要嘅要嘅。因為譬如 AI 寫啲曲，其實而家已經好成熟，但係佢嘅 system design 個 architecture 呢，有機會係唔係咁完美嘅，或者會過分複雜，將一啲好簡單嘅事情複雜咗。咁變咗如果用 AI 嘅人呢本身識 programming 呢，咁佢可以睇到 AI 寫出嚟嗰啲 program 呢嗰啲質素係點啦。唔可以全信囉，但我覺得係一個好幫手。你而家呢刻你當佢係一個好有能力嘅助手，你大部分時間可以信佢，但係最終把關都係靠自己。
2: 除了剛才你說大部分技術的東西它都可以叫做幫你一把，
1: 是
2: 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又覺得最難拿捏的，又或者對你來說那個技術上最大挑戰的東西在哪裡？
1: 當然我一開始要學識點用 AI Agentic Tools 啦，咁我都試過唔同嘅磨合，試唔同嘅 tools， 我睇下佢哋出到嚟嘅效果係咪我滿意嘅。唔同嘅 AI tools 都係有唔同能力同埋唔同性格嘅。咁我覺得即係第一個挑戰就係，首先我點樣可以用 AI 令到佢係好有效率幫我做嘢，而唔係做咗一啲嘢係之後會其實用唔到嘅。咁另外喺呢個中文學習 app 咧，最嘥時間反而係內容嘅質素啦，因為呢樣嘢係 AI 取代唔到嘅。最有難度或者是我最擔心的是，因為我這個 app 是教小朋友學中文，那變成我是要確保每一個字都是對的，它那些解釋啊那些例句呢就全部都是正確的，那沒有錯別字啊，因為我是最怕教錯小朋友，始終有一個責任在裡面，我不想說小朋友是透過我的 app 學中文而他學一些錯的中文。
2: 這個人工智能的年代啦，那很多內容呢現在都是生成的啦，即係包括有啲人咧就會用即係所謂嘅 text to speech 啦，即係由文字啦轉去語音合成嘅呢一種技術啦。設計呢一個常用字嘅時候，你又點樣取捨咧？即係你覺得可以用呢啲 text to speech 啊，定係還是你都堅持即係用翻真人語音讀呢啲字，或者俾小朋友去聽呢啲字咧？
1: 呢個係好大掙扎位嚟嘅。我最初做常用字嘅時候咧，我係諗過，不如我自己錄音。或者是我找一些专业配音员去录音的。最终呢，我考虑了很多东西之后呢，我都是发觉我是要用语音合成，即是用 TTS 的。咁而家我哋 iOS 版呢就是用苹果入面的语音啦。咁但是你 iPhone 读中文字呢，那个语音呢其实不是最好的。其实苹果是有好多广东话语音的，是有不同质素的。做这个 app 的过程，基本上我将苹果它内置所有广东话 TTS 我全部都试晒噶啦，临尾我发觉有一个语音叫做 Wing Premium， 嗰个咧佢嗰啲广东话声咧对小朋友系最亲切，同埋我觉得佢讲嗰啲广东话都几好嘅。咁但系好似你咁讲啦，其实 TTS 咧个技术我觉得唔系好成熟嘅，尤其系对应广东话，因为广东话系好多变音字嘅，咁譬如系个行字可以系叫个行字，咁 TTS 咧有时会讲错嘅，咁变咗我哋做 app 嘅过程，每一句中文例句或者每个中文字咧，我都会自己听翻。咦，这个系咪一个啱嘅广东话咧？咁如果啱就最好啦。咁如果真系唔啱嘅，喺个 programming level 睇下有冇即系可以去 work around 佢啦，去令到佢讲出嚟嗰个发音系似一个正常广东话人会讲嘅句子咁咯。
2: 嗱，我知道有一个嘅现象就系，因为当你写呢一个嘅认字嘅程式嘅时候咧，其实坊间上面咧好似就冇乜太多同类嘅一啲嘅产品出现嘅，咁但系当你即系开始发行啦，

0: 突然间呢啲产品呢就好似即係雨后春笋咁样，突然间就多咗好多。咁其实呢个现象其实你觉得系咪都系同即係人工智能帮助到大家呢开发一啲唔同嘅程式嘅呢一个优势有关？
1: 一定系嘅，一定系嘅。咁讲返我哋最初做树熊认字，即系讲緊旧年啦，即系做嗰啲 research 啦，咁即系去睇下啲 app 啦。咁当然如果有，我哋唔会做树熊认字啦。喺当时呢市面上系冇同类嘅 app 嘅。当然系有学中文嘅 app 啦，咁但系用广东话去学中文呢个概念去做个 app 呢，其实当时系冇嘅。差唔多同一个时间有 AI 出现，其实有好多有心人呢，其实佢都系同一时间想做类似嘅 app， 用广东话去学中文啦。咁但系呢而家呢一刻呢，我见到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中文学习 app， 我暂时仲未见到有一个系同我哋提供嘅功能系一样，感觉就系唔同人用唔同方法去处理同一个问题。但系调翻转讲，其实我系几开心市场上有好多唔同嘅中文 app， 呢个系证明市场系有呢个需求咯，即系证明系我做嘅事系啱嘅。
0: 其实你都话啦，喺今次呢一个嘅尝试里边咧，有机会俾你接触到好多，无论系香港啦或者澳洲嘅一啲家长啊，佢哋都好希望继续俾子女去学习呢个广东话。你觉得呢个动力其实系咪仲系有咧？即系其实系咪仲系好多家长都想子女真系成全到？起码用到广东话去沟通。
1: 广东话除咗系语言之外，其实佢系包括咗文化喺入边嘅。即系家长一定会有个想法系同小朋友沟通到，同埋系同小朋友有更加多嘅联系咯。而我见到嘅家长大部分其实佢都系想继续延续广东话嘅。我做咗树熊认字呢个 app 之后咧，我系发觉有好多有心人其实系已经系做紧好多嘢去推广、去保留广东话嘅。我唔系太担心冇人会做任何资源去俾小朋友学广东话，即系我见到呢样嘢系唔会停啦。如果你问我心得咧，我觉得最紧要系掌握小朋友两岁到六岁咧系学习语言嘅黄金期。如果系可以尽早接触中文，建立翻一个中文基础，建立翻对中文嘅兴趣，咁我觉得佢有咗呢个基础之后咧，大啲可以自己去发掘中文资源，包括佢网上资源，包括书籍啊，包括佢睇电视呢，如果佢有一定基础呢，佢可以自己发掘咯。即係变咗父母嗰个作用就唔係话一个不停去 push 佢学中文，而係俾一个基础佢，令到佢自己有兴趣自己再去学囉。我而家係希望我个女懂得最简单嘅中文字，懂得最简单嘅沟通，懂得最简单嘅文法。我哋屋企有啲係类似四大名著嘅嗰啲插图嘅书啦，咁因为佢而家有少少中文基础，其实佢係越嚟越有兴趣去问返究竟呢句嘢系点读啊咁样。即我觉得个心得就系咁咯，要尽早令佢对中文有基础，同埋中文有兴趣，然后之后佢就可以自己去学。
2: 啊、我自己覺得學廣東話真係唔容易，特別而家呢有好多叫做正字，因為以前我哋廣東話寫啲類似嘅字啦，原來而家呢有啲正字嘅廣東話呢，譬如 Kikikala 呢係真係有得寫，並且係非常之複雜，所以我覺得廣東話真係唔容易學。
3: 係啊，即係對於一個外籍人士啦，即係我哋睇落去嘅外籍人士嚟講呢，學廣東話真係比較難㗎。咁反而呢有時有啲人就覺得呢學普通話就容易啲。不過你講到 Kikikala 呢啲字呢，我諗一般人都唔识嘅，亦都我作为父母咧，都唔期待自己小朋友要识写呢啲字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头先嘉宾提到咧，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即系培养兴趣先啦。咁啊，之后咧学习咧就会随之而嚟啦。
2: 系啊，咁我哋好开心啦，有人咧开发咗咧呢个广东话嘅 app， 咁希望咧可以即系帮到小朋友啊，咁可以学到广东话讲先，咁然之后可以慢慢学写字。
3: 系啊，咁啊，仲有少少时间都预告下听日啦。咁啊，依家等你 call 咧，请嚟雪梨痛症科嘅专科医生吴冠东医生同大家探讨下啦，用手机或者用电脑屏幕咧过度所引起嘅颈啦或者系膊头痛咧，咁啊点样预防同埋减轻一啲症状噶？
2: 咁到时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问下吴医生有关嘅方面啦。咁啊到时记得留意我哋嘅医家等你 call 啦。
3: 系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啦。蔡以文同张翠玉喺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咁啊听日咧准时九点钟广东话节目会继续陪住大家，七点钟都有呢个普通话节目噶。
4: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roatian on mobile, online,

0: 咨询汽车问题。
1: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同事陈云，让他为我们播报第一时间的早新闻。
2: 汽油价格已跌至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世界杯方面，巴西在休斯顿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在印太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有所缩水的安全协议。周一，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瓦努阿图总理乔瑟姆纳帕特在堪培拉签署了纳卡马尔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瓦努阿图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然而瓦努阿图已决定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于任何外国军事基地或军事基础设施。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该协议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达成了一项平衡的协议，它将保护我们的集体及各自的安全和主权，支持我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稳定繁荣安全的地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周一，在调查反犹太主义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澳大利亚知名商人史蒂文·洛伊呼吁让社交媒体公司对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同样在周一，邦迪海滩枪击案幸存者阿尔森·奥斯特罗夫斯基作证称，他头部中弹之后拍了一张照片，一位朋友将其发布在 X 平台上，随后这张照片被人工智能篡改，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一些网民称这是假旗行动的证据。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Many nations are now following our lead.
2: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效仿我们的做法，至少有20个国家实施了各自的禁令。然而很明显，大型科技公司并没有充分遵守这项法律，仍有太多儿童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因此我们今天要向社交媒体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并加倍推进我们已经采取以及准备采取的改革措施。汽油价格已跌至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亚石油协会表示，上周全国无天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升下跌了超过6澳分，降至略低于 1.60 澳元的水平。这一价格甚至低于近期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不过 Capital.com 的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凯尔罗达在 SBS On The Money 播客节目中指出，驾车人士应该充分利用当前较低的燃油成本，因为这种低油价状态恐怕不会持续太久。其中一个因素是，假如战争局势保持稳定，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将逐步传导至汽油市场，推动汽油价格走低。但另一方面，在未来几个月，随着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陆续取消，油价将经历几次阶段性的上涨。前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在西澳州弗里曼特尔举行的一场公开调查中表示，针对 AUKUS 潜艇协议，从未有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 B 计划。这项由公众募资发起的调查于上月启动，由前工党环境部长彼得·加勒特主持。雷诺兹强调，坚持 AUKUS 联盟至关重要，并指出该联盟对于应对澳大利亚面临的威胁既重要又切合实际。
3: Now, is it perfect? Absolutely not. But just because we have more work.
2: 那么 AUKUS 联盟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但仅仅因为我们仍需努力解决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放弃这一联盟的理由。新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谴责州政府扩大警方使用手持金属探测器扫查棒搜查权力的决定，称这些法规将加剧针对原住民群体的过度执法现象。这项允许警方在无需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对民众进行武器扫描的额外权利，最初于2024年作为试点措施实施。上周州政府将这一搜查权力确立为永久性措施，并扩大了警方使用该权力的适用范围。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官沙里夫·迪恩表示，长期以来，原住民青少年在没有合理怀疑其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屡遭侵入性且令人遭受创伤的脱衣搜身。当我们看到警察能够自行决定行使权力的时机和方式的时候，原住民往往面临更糟糕的后果。我们深知原住民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着警察的拦截、搜查、逮捕、指控以及过度的武力对待。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表示，养老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过去十年，这些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成员福利从1230亿澳元飙升至近4000亿澳元，而其收取的费用也翻了四倍。但近期一些基金的倒闭，例如 Shield Master Fund 和 First Guardian Master Fund， 使他们成为舆论焦点。ASIC 庄园 Simon Constant 的对六家管理着3000亿澳元退休储蓄的平台受托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多个方面存在不足。所有三个方面都存在缺陷，尤其是在确保澳大利亚人的养老金资金安全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0: 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此前有报道称，双方在经历了数日的相互空袭之后暂停了敌对行动，这些空袭险些破坏旨在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该临时协议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给予双方60天的时间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华盛顿仍致力于停火，但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
1: The president obviously wants to see the peace process play out.
0: 总统显然希望看到和平进程顺利进行，伊朗最好和美国签署一项好的协议，因为总统已经证明他不惧动用美国军队的力量。昨天，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三菱集团旗下数家企业，长期为日本国防部和自卫队提供武装维修及零部件支持的日钢特机株式会社等防务相关企业，以及日本防卫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另有20家日本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说，今年2月的相关措施是为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日本不思悔改，本轮举措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本迷途知返，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日本内阁秘书长木原涅回应说，中国相关措施让人无法接受，深感遗憾，日本已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德国北部小镇施塔德一家青少年福利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当局尚未公布遇难者的身份和年龄，包括嫌疑枪手在内的3人已被警方拘留，官方表示公众安全已得到保障。警察局长卡特琳·舒尔表示，警方正在对嫌疑人及其作案动机展开调查。
2: Zur Festnahme kann ich Ihnen sagen,
0: 关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这很可能和他的个人情况有关，特别是监护权纠纷或监护权问题。嫌疑人今天与多名遇难者预约会面，讨论他三个月大的女儿的未来监护安排。当时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都在楼内，两人均未在枪击中受伤，因此他们不在我刚才提到的六名遇难者之列。他看起来也许并不显眼，正因如此，他在英国剑桥一处地质藏品库的抽屉里被遗忘了整整40年。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在南极洲发现的第一块恐龙骨骼化石，因此极其重要。这块化石由英国南极调查局于1985年发现，但当时没人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于是被归档之后束之高阁。如今经鉴定，它被确定为是泰坦巨龙的尾椎骨。泰坦巨龙是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在距今8200万年前，南极洲曾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为这种以植物为食的巨兽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科学家们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该地区恐龙的生活状况，此前人们对这一区域的恐龙知之甚少。再来关注世界杯，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在补时第五分钟远门柱附近劲射破门，为巴西队扳回一城，但日本队在第29分钟也给巴西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佐野海洲一记低射直挂球门左下角。巴西队将在下一轮对阵今天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力争第6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您可以在明天凌晨2:30通过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直播。此外，我们还将通过世界杯特别播客节目90家为您带来更全面的赛事报道。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688 美元、 1.218 新西兰元、 4.681 人民币、 5.401 港币、 21.950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

0: SBS.
1: Your 2 a.m. questions are nobody's business. Not the symptoms you're scared to tell your doctor. Not the money worries. Not the things you'd rather keep private. Right now, companies are using what you look up online to track, target, and make a fortune off your secrets. Startpage keeps your curiosity private. It'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what you need without the spying and without the noise. Nobody in your business, no saved search history. Try Startpag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2: 同意暂停持续数月的冲突，但脆弱的和平正面临新的挑战，旨在平息中东局势的各项协议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上周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商用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了袭击。 德黑兰方面表示，这些袭击违反了最近达成的停火协议，并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军事设施作为回应。华盛顿方面表示，伊朗正试图在国际航道上强加自己的条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沃尔兹警告说，伊朗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减弱。
3: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The UAE is moving oil through its pipeline that it's expanding.
2: 伊朗官员需要明白，他们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减弱。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开发各种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阿联酋正在通过其不断扩建的输油管道输送石油。沙特阿拉伯也在通过其不断扩建的输油管道输送石油。我们将开发替代我们在那里驻扎基地的方案。我们将加固一些基地，一些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其他会迁徙。因此，伊朗现在自认为拥有的影响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弱。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这种减弱几乎每周都在发生。 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一份声明中坚称，恢复商业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德黑兰。尽管最近局势紧张，商船仍在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停火协议旨在缓解近期紧张局势，不仅在伊朗，也在中东其他地区。然而，在黎巴嫩，一向由美国支持的框架协议已面临压力。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而以色列军队仍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坚持在其北部边境的威胁消除之前，其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上周末，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城镇纳巴蒂耶。 巴勒斯坦医院官员称，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城镇纳巴蒂耶法乌卡，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一直在以真主党武装分子为目标。与此同时，在加沙平民正在为持续不断的战争付出代价。巴勒斯坦医院官员称，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居住在帐篷中的流离失所家庭。据报道，在汉尤尼斯附近的穆瓦西地区发生的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12人受伤，人道主义组织表示，尽管各方重新努力争取更广泛的停火，但加沙的局势依然严峻。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在以色列也同样令人痛心。 在他儿子大卫·哈祖特上尉的葬礼上，加利特·哈祖特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呼吁，恳求结束这场战争。大卫·哈祖特上尉在黎巴嫩南部为以色列军队服役期间阵亡。我恳求你们，我哀求你们，如果这里有人能做点什么，够了，别再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了。我去过加沙，去过西岸，去过黎巴嫩。我在黎巴嫩失去了亲人。尽管最近几周达成的协议目前仍然有效，但又一个周末的空袭、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表明， 这些协议岌岌可危。随着世界大国支持通过外交途径为该地区带来持久。

0: 久和平，最终结果却越来越难以预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Isam Galib 的报道，由陈远编播。
2: 听众朋友， SBS 中文为您提供准确客观可靠的资讯，请下载 SBS Audio App， 选择关注 Mandarin， 登录 SBS YouTube， 我们为您提供音频视频新闻和故事，登录 SBS 中文网站，将我们收藏在您的收藏夹里，与 SBS 中文保持联系。
1: 我们看到最近的澳大利亚房地产拍卖清盘率大为下降哈，房价呢有所走低。经济学者邓新认为啊，市场对工党政府的税改措施呢是呈现一个反应过度的状态。
2: 赶紧来收听一下吧。
3: 我不认为房价就是说会大跌，我个人甚至认为呢，目前的这种跌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过度反应。
1: 详细的采访报道在我们稍后为您回顾完国内国际的新闻之后呢为您带来。
4: Your 2 a.m. questions are nobody's business. Not the symptoms you're scared to tell your doctor. Not the money worries. Not the things you'd rather keep private. Right now, companies are using what you look up online to track, target, and make a fortune off your secrets. Startpage keeps your curiosity private. It'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what you need without the spying and without the noise. Nobody in your business, no saved search history. Try Startpag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全杰，
2: 我是海伦。
1: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马上的7:27，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2: 在印太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有所缩水的安全协议——纳卡马尔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瓦努阿图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
1: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S 表示，退休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过去10年，这些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成员福利从1230亿澳元飙升至近4000亿澳元，而其收取的费用也翻了4倍。
2: 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也就是7月30号星期二，在卡塔尔与伊朗谈判代表会面。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华盛顿仍然致力于停火，但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
1: 昨天，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商务部说，今年2月的相关措施是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本轮举措旨在坚决遏制日本进行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内阁秘书长木原忍回应说，中国相关措施让人无法接受，深感遗憾。
2: 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
1: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2: 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2: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2: 珀斯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
1: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2: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看来我们看到最近呢，据房地产研究公司 Cotality 的数据啊，全澳的房屋拍卖清盘率呢，创下了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那一些机构呀也纷纷预测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呢或将下跌 15% 到 20%， 也有机构预测跌幅率为 3% 到 6%。
0: 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欣呢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市场对工党政府的税收优惠改革措施呢是出现一个反应过激的状态。
1: 让我们赶紧来听一下陈云对邓欣的这段采访。
2: 邓欣老师你好。
3: 你好 Lucy。
2: 房价开始下跌了，这是不是首先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3: 是的，因为他们也在反反复复的讲，他们之所以要改这个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实在是涨得太快了，而且就是到了一个价位，年轻人已经负担不起。所以说，我想他是希望呢，通过这种税制的改革呢，能够影响到房价，能够希望房价呢至少是不要往上涨啊，跌能够略微跌一点的，那当然是更好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工党所希望看到的，到目前为止。
2: 但是这对于选民来说是好消息吗？因为工党因为提出这个政策，此前呢是因为提出类似的政策而没有被选上，这一次呢一提出来之后，马上选民的反应很强烈，民调呢显示工党的支持率就开始下滑，房价也开始下跌，这个现象是不是看起来很矛盾呢？
3: 有一点矛盾，但是也不矛盾，因为人他都是反对讨厌变化的，我们这是人性呢，我们都叫做都是想规避风险规避变化的，所以任何一个变化出现呢，大家都是会就是说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喜欢我反对，真正的来讲哪怕是未来的受益者，他至少他目前没有看到益处，那他也不会说立刻支持，但是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比如说他未来的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些人呢是肯定会反对。另外确确实实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政策呢在未来的这种投资的这种计划呀安排呀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一波人呢就是就觉得当时竞选的时候承诺了不改这两个税的，现在你要改你就是违背了竞选承诺，很多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对于工党呢非常不满。所以我觉得他各种民调的可能就是反映的就是大家的，我们有的人叫做 protest vote，
2: 作为一种抗议，
3: 不是对抗议，那么就是通过这种反对或者说我不喜欢你们工党来表示我对你这个操作，不管是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对你这个操作我不满。
2: 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一部分受到这个房价下降的影响的，就包括说原来是属于只付 5% 首付款的受益者，他们现在呢是因为利息上升房价下跌，有观点是认为说他们现在持有的资产变成负资产了，对这个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如果你不急着卖房，你变不变成负资产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应该说不用特别的担心。第二呢，如果真的房价大跌，其实损失最多的不是购房者而是政府，因为政府它实际上是为5%的这个购房者呢，它是承担了15%的这个保险，就是说因为以前你是说要你或者要付到20%才能够去说不用这个保险，现在是政府承担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责任，所以说真的房价如果跌到10%、20%的话，真正最最最头痛的应该是政府，因为他们哪里来这么一大笔钱去把这个坏账给要解决呢？所以说工党政府他希望的呢是房价略跌一点，最好是不再涨，真正的来说房价大跌跌个20%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2: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正在下跌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也会让人家觉得包括这个首次购房者包括这个年 轻人也会害怕想进去，因为就是怕自己在没有跌到比较底部的时候去购买。
3: 我觉得呢，房屋和股票呢，它是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这个资产啊。就作为房屋来讲，你其实有一个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你自己居住这么一个价值。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我们当然无法去做出任何的建议。但是作为自住房来讲，如果这个房子适合你的需要，又是你能负担得起的，不用去担心什么负资产或者是什么房价会不会再跌，只要自己适合，你会要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想去住着，然后还想住个10年8年，要比租房呢给你更多的好处，比如说让你有安全感呢，可以做一些你喜欢的这种改变啊、调整啊，就是各种因素去考虑在中间。如果买房比租房对一个人来讲更好，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把握这个市场风向，也没有必要去担心未来会不会跌。专家的预测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非常准确的，包括联邦储备银行，那么他们经常会做预测，那么他们经常也会要去调整。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太执迷于或者太担心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子，看看什么是适合自己的，而不要去想着去把握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
2: 那讲到

0: su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顶的，比如说摩根士丹利啊、毕马威啊，还有一些大银行啊等等，都是预测这个房价下跌的幅度。有的是预测大概是要下跌15%到20%，那有的是预测说出现3%到6%的调整。这些调整的数字，您觉得说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大概下跌多少？
3: 它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下跌呢。下跌多少就可能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比较肉痛的。我是觉得一般的来讲，你是10%以内的话，或者说是我们就单位数的这种下跌，那么其实对大多数人来都是可以承受的。下跌到了20%以上呢，不仅仅是你很肉痛，银行也很头痛，因为也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资产在 他的这个账户上面，他已经会显示说，比他的这个资产的价值，比他的贷款额还要少了。那么这样的话，除了拍卖你的房产以外，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那么拍卖十之八九也是可能造成损失。所以说，真的房价下跌，它会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不仅仅是每一个个人来讲，对一个经济银行系统呢，也会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 也会同时影响到这个对房屋的投资，其实要跌到20%，谁会去投资去借这个房子呢？所以说，真正的房价大跌是没有人，除非你是说等着去买这个房子的人，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你要房价跌到了10%以上的话呢，大多数人会因此呢是受害的，而且整个经济呢也会 因此呢，受到拖累，应该是大家都不希望，包括工党肯定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种结果。但是我不认为呢，现在的房价会出现到那样一个结果，因为真正的复扣税根据很多数学模型去计算啊，其实复扣税资本利得税的这个折扣，它对于房价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人口的增长和你的这个房价的供应是有一个缺口的，目前它这个缺口还在这里，所以只要这个缺口在这里，我不认为房价会大跌。
2: 很多机构分析说，房价会大跌，原因呢，可能还包括现在全球的这个局势，通货膨胀率很高，生活成本很高，如果是经济不好的话。

0: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增长的人在这里，他对房屋的需求就一定会在这里，房屋的供应跟不上的话，我不认为房价就是说会大跌。我个人甚至认为呢，目前的这种跌，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过度反应，因为是一个是连续三次加息，再加上政策，所以说政策的改变呢，大家是有一个预期的变化，然后再反映到目前的情况，它会有这样一个价钱的房价的这个打压。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房价支撑房价的这几个重要的因素还是没有真正的发生改变，就是人口还有就是房屋的供应。
2: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兴的分析，谢谢。
1: 谢谢。
3: 听众朋友，以上仅为受访嘉宾邓兴老师的见解。
4: 以上仅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稍后呢，我们为您带来一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社会角色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警察。
4: 是的。
0: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一个警察的故事哈。在成为维多利亚州警察之前，张宇呢是墨尔本的一名汽车销售。
4: 哎，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让他了解到了永久居民也有资格报考警队。这之后啊，他就决定离开熟悉的行业，重新开始。
3: 从警校训练到走上街头执勤，从面对质疑到收获成就感，张宇呢讲述了自己如何完成这场职业转身，以及警服背后不为人知的压力与责任。
4: 那么接下来就请听本台记者龚越为您带来的维修警员张宇的故事。
10: 因为当时我是 PR， 我不是 citizen，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 PR 也能加入警察，就刻板印象嘛。我没觉得这是一个移民也可以参与的工作，主要是我就没怎么见过华人警察，我就自己就 assume 不行。但其实他并没有这样规定，他们其实对身高体重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定。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以为有规定，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职业方向。直到有一天，我一个客人，他是一个 police sergeant。长官嘛，当我在斯巴鲁在那个 Subaru Barrick 工作的时候，他跟我买了有两三台车，是他推荐我的。他跟我说，就说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然后他觉得可能我蛮适合的，因为这个工作他更多的是需要跟人沟通嘛。然后他就推荐我，他告诉我要怎么申请，要做什么，然后我就照着他说的去做了，然后我就加入了。

0: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1: 我也可以当警察，我没想到过。
2: 您还记得当初的申请流程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记得他应该是大部分是没有改变的，就上来你就先上网去填表格吧。填了表格以后，你要去参加考试，它不难，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能通过，基本上都是常识，还有语言逻辑，有一点点数学，哪怕你废了，就是比如说一科两科，你也可以重考。然后考试过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心理测试，然后完了以后会有一个算是体测吧，体测的标准也很简单，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五个俯卧撑。你游泳也是多少来着，4分钟让你游100米还是200米，他只要求你相对健康，他并不要求你是一个负累8岁的一个体育运动员，他没有这种要求啊。
2: 那除了体能以外，其他的比如说他是不是需要面试啊？
1: 对，那是最后一关。
2: 也就是说您刚提到的这个体能算是第一关，
1: 体能算是
2: 就是前面几关吧，
1: 第二关。第一关是笔试，就是确保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你有足够的 common sense，然后你得会说英文，对吧？你得会读。

0: That's not a coincidence. StartPage i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finds what you need without anyone finding out you asked. Try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1: 我们必须要逮捕一个人，我们把他逮捕了，那我们需要处理，对吧？那这个处理的时间就算成加班，你所加班的每一分钟，你当然都会收到额外的收入，对吧？就是加班费吧。那你要说福利，就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你要说收入水平，在我看来，它肯定是高于平均水平的。但是它在你达到很高的级别以前，你肯定不能算是一个非常高薪的工作。那我觉得也不是。
2: 它高于您之前做汽车销售的水平吗？一开始肯定是没有，因为我在那个行业干了8年，但是呢，长远来看，我现在干了2-3年嘛，如果我继续坚持干下去，我将来的收入一定会是大于我以前干汽车销售的收入。在维州当警察呢，还有一个相对来说很多人都比较在意的一个 benefit， 就是说你的这个super，你的这个养老金啊，它是会比一般的养老金多。
1: 就是说你退休没问题。
2: 我接下来想问问您，就是这2年半做警察的经历，这也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地方。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警服，真的说去外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要是我一开始比较紧张、印象比较深的，那当然可能就是车祸。刚开始工作的可能说是前几个班嘛，我碰到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车祸，我会觉得有一点没有头绪。就比如说我得想哦。 我得先要干什么，什么最重要？我需要做什么啊？这些事故有没有涉及到有人？它是个意外，还是有一些违法过程在里面？比如说，是因为某一个驾驶员他没有遵守交通制度所造成的这个事故，对吧？还是他纯粹是意外？当然，这些东西我不紧张，但是我会忐忑，因为虽然有这个 senior 的 member 在现场指挥，我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就如果你要问我一开始的感觉啊。
1: 有没有哪个案件或者说零零零求助电话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2: 很多，但我不知道我得从哪从哪一个开始说。如果你想听，我可以挑一个。有一个男的，他去麦当劳要免费的饮料，麦当劳说不给，他就生气了，他就冲进厨房。冲进厨房呢，当时那麦当劳没有多少客人，里面就2-3个员工。那他把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男受害者，他把他推到了那个冰库里。 给他关冰库了，另一个女员工跑出去了，还有一个女员工，她把自己锁在了那个经理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那个男的就开始在里面开始造，他就当自助餐了嘛，什么饮料什么都自己来了嘛。因为那个麦当劳我们也比较熟嘛，啊，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去了，我跟我同事也是2个人，然后去了以后呢，我们刚到门口，那男的就开始在里面喊，他说你们不要进来，我有枪。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就把我的电击枪拔出来了，拔出来了以后，但我一看呢。 他两手空空，明显没有枪，而且那个零零零接警电话，当时那个受害者说也没提到过他有什么枪、有什么刀的，但我还是拔出来了，以防万一嘛，对吧？然后我们就冲进去了，在我看到他没有枪之后，我就用电击枪指着他，我打开瞄准，我说你趴地上，要不然你就要被电了。然后他就很听话的趴到地上，然后我们就把他铐起来了嘛，就回去带他过堂嘛，大部分人他看到这个激光瞄准在自己身上，他就投降了啊。
1: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不需要真的去使用它，只要对方他服从，他对我没有威胁，只要我判定他的行为不会对我技术产生威胁，那我当然就没有必要去使用它，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那像您刚刚提到，您的有一部分
3: shift 可能就是要出外勤，去外面巡逻。那您在巡逻的过程中，怎么去规定这个巡逻的路线，以及在巡逻的时候重点关注的会是哪些方面？
2: 据说巡逻的路线得看你的辖区，就是我们每一个警局在维多利亚州，它都有自己固定的辖区。一般来说，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辖区里面。当你在一个地方干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知道 ，OK， 这条街、这些地方是我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因为很多的一些问题都在那里产生，对吧？比如说我平时开在路上，我在巡逻的时候，我会看，比如说一些汽车，它的行为、它的驾驶啊比较可疑，它的行为比较可疑，我就会查它车牌。
1: 我也会用我的这个设备查他车牌，看看这辆车是不是失窃车辆。而且很多时候，因为我的片区我是在 South Bank， 我们不光要做 South Bank 它本身的活，比如说 Crown Casino 也是我们的辖区，很多使馆呀，很多比较重要的地标呀，它都在我们的辖区以内。所以当然我们要进行非常经常的巡逻，还有包括市中心有一半的区域，它其实也算是我们负责的范围。当那里有000求助电话打出来的时候，如果 Melbourne East Police， 如果他们在忙，那我们就得接他们的活，那我们。

0: 就得过去帮忙。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整体，整个市中心有四个警察局，我们算是其中之一。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龚越带来的维州警察张宇的故事。
2: 当警察的两年多来，张宇的故事可谓好多好多，意料之中还是难以想象的。我也非常想知道啊，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 您也可以登录 SBS 中文 SBS Audio Mandarin App 收听维州警察张宇的故事。
2: 好了，我们看到近日呢，在中国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登陆了澳大利亚院线。
1: 这部电影我是知道的啊，这个导演蓝宏春他其实是以这个低成本和高回收的商业策略著称。那我也知道关于这部电影啊，它的预算其实才1400万人民币啊，但是呢他也开创了一些很有特点的一些拍法，比如说用三轮车绑摄像机、手机拍摄等方式严控成本，最后这个片子的其实是创造了超过17亿元的票房哈。
2: 在悉尼的悉尼多个华人青年社团呢联合举办首映观影活动，希望借助这部讲述侨批文化和亲情故事的影片呢，促进社区交流，也唤起海外华人对家人和故乡的情感共鸣。
1: 那么让我们赶紧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
3: 阿嬷答做人要有情有义，
4: 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这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澳洲首映后几位潮汕观众喊出的电影金句。近日在中国市场造成18亿票房奇迹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登陆澳洲院线，悉尼多个华人社团自发组织包场观影活动，对这部没有明星和特效的小成本方言电影表示欢迎。影片以潮汕人下南洋的历史为背景，通过承载着家书与汇款的侨批，串联起一段海外华人打拼、家乡亲人守望的故事。导演蓝宏春和演员李思彤也特意为澳洲的观众录制了视频，并在首映礼现场播放。
5: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6: 我是李思彤，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青年谢南之。
5: 希望这封情书能够跨越山海，抵达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6: 欢迎大家走进影院，一同感受中国人的有情有义。
4: 包场观影活动主办方之一的负责人王永超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重新思考亲情与情感的表达，也希望借助此次活动加强华人社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7: 六个青年社团大家一块来做活动，体现了咱们华人社团的一个凝聚力，一起来承担这个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也希望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大家放下自己繁忙的工作，然后能给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而且中国人表达爱的这个情绪啊，相对来说比较含蓄。我也希望大声把爱说出来，不要再留有什么遗憾。这也是这个电影，也是我们这次来承办的最大的意义。
4: 第四代印尼华裔 Herny。爷爷给他起中文名叫陈淑琴，他说这部电影让他想起爷爷和爸爸的故事，但可惜爸爸已经过世，他永远失去了追问故事的机会。
8: 因为爸爸刚过世，妈妈那里没有听到那么多这样子的故事，那个片里面的话其实大部分我都可以听得懂，歌里面也有马来歌，所以都挺熟悉的感觉。看到这样子片的时候，然后现在跟中国就好像感觉越来越亲切的时候呢，有一点后悔，就是说哎，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听得懂，其实我们大家都有故事。
4: 另外也有观众是泰国华裔，他的家族经历与影片中潮阳人下南洋的时代背景有着相似之处，但由于年代久远，他说他只听长辈零星提起过一些往事。
9: 我是第一次带的，就是潮汕跑到那个泰国那边曼谷那边，就是我是第一次带的已经。
8: 所以你听过家里的这些故事吗？
9: 有一点点像这个，就有一点像。
10: 他的太爷爷去到泰国，然后他在泰国出生，然后又回到中国生活。情义是两个字嘛，情就是感情，义就是道义。如果有人受恩于你，你应该报答这份恩情。就是这个是我们中国就从传统已经流传下来的这份感情吧。
9: 我家里全部都在泰国了， 所以我回泰国的话，他那边应该下个月会上这个电影，我就会带我家一起去看。
4: 帕拉玛塔副市长陈潇也在现场分享了观后感。
11: 第一个触动比较深的话就是说乡情，就是说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的话，这种相互帮助，相互伸出援手，而且的话没有考虑，非常纯粹的一种情感。我来到澳大利亚的前几年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都差不多的，遇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困扰，生活中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吧，就是基于 give back 和这种相互帮助。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
2: 如果您想收听和回放我们相关的精彩内容，非常欢迎登录网站 sbs.com/chinese， 以及我们的手机应用 SBS Audio 应用程序。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任何可以收听到我们内容的第三方播客平台来收听我们的往期精彩内容。今天呢，会在8:20左右为您带来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1: 那么我们将和汽车专家潘师傅一起来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啊！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
2: 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到04487993来参与节目，聊一聊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如果您有解决了汽车问题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呢届时来分享，让更多的这个车友们呢来有一个参考。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歌，我们过渡到第二小时的内容哈。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海伦呢和我和您还简要预告一下8点20分开始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1: 那么为什么感觉汽车越来越跌了呢？今天早上8点20分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当中啊，汽车专家潘师傅将和我们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
0: 非常欢迎您届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
1: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事陈云，让他为我们带来第二小时的 SBS 早新闻。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日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世界杯赛场上，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在印太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有所缩水的安全协议。周一，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瓦努阿图总理乔瑟姆·纳帕特在堪培拉签署了纳卡马尔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瓦努阿图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然而瓦努阿图已决定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于任何外国军事基地或军事基础设施。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该协议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达成了一项平衡的协议，它将保护我们的集体及各自的安全和主权，支持我们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安全的地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周一，在调查反犹太主义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澳大利亚知名商人史蒂文·洛伊呼吁让社交媒体公司对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同样，在周一班底海滩枪击案幸存者阿尔森·奥斯特罗夫斯基作证称，他头部中弹后拍了一张照片，一位朋友将其发布在 S 平台上，随后这张照片被人工智能篡改，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一些网民称这是假旗行动的证据。虽然 Meta 应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要求删除了相关内容，但他向 S 平台和 YouTube 提出的投诉仍未得到解决。史蒂文·洛伊的父亲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告诉委员会，社交媒体公司必须承担责任。你不能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你想杀人的言论，但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做，然后要么就让他留在那里，要么就把他删除，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我坚信这些网络威胁会导致或激励他人进行暴力行为。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通讯部长阿尼卡·威尔斯宣布，对于不遵守16岁以下用户禁令的社交媒体公司，处罚力度将加倍。昨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旨在加强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法。修订后的法案将赋予网络安全专员更大的权力来收集信息，并将违规行为的最高罚款从4950万澳元提高到9900万澳元。这些变化是在16岁以下用户禁令生效6个月后出台的。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于去年12月生效，自那以来已有超过500万个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被删除停用或限制，但阿尔巴尼斯表示，各平台在遵守禁令方面仍做得不够。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效仿我们的做法，至少有20个国家实施了各自的禁令，但是很明显，大型科技公司并没有充分遵守这项法律。仍有太多儿童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因此我们今天要向社交媒体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并加倍推进我们已经采取以及准备采取的改革措施。

0: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1: 当时用手持金属探测器搜查权力的决定，称这些法规将加剧针对原住民群体的过度执法现象。这项允许警方在无需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对民众进行武器扫描的额外权利，最初于2024年作为试点措施实施。上周州政府将这一搜查权力确立为永久性措施，并扩大了警方使用该权力的适用范围。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官沙里夫·迪恩表示，长期以来原住民青少年在没有合理怀疑其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屡遭侵入性且令人遭受创伤的脱衣搜身。
2: What we see is that when police can choose when and how to exercise,
1: 我们看到当警察能够自行决定行使权力的时机和方式时，原住民往往面临更糟糕的后果。我们深知原住民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着警察的拦截、搜查、逮捕、指控以及过度武力对待。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将于明天7月1号醒来时发现工资上涨，所得税降低，因为新财年将为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一系列变化。约280万领取最低工资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将从7月1号或之后开始的第一个完整工资周期起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将上涨近 6%， 达到每小时 26.44 澳元，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将上涨 4.75%。 政府最新的减税措施也将于明天生效，将最低边际税率从 16% 降至 15%。 此外，雇主将被要求在支付工资的同时缴纳养老金，而不是按季度缴纳，这有助于劳动者更快地领取退休储蓄，并减少未缴纳的养老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表示，养老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过去十年，这些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成员福利从1230亿澳元飙升至近4000亿澳元，而其收取的费用也翻了四倍。但近期一些基金的倒闭，例如 Shield Master Fund 和 First Guardian Master Fund， 使他们成为舆论焦点。ASIC 专员 Simon Constant 对六家管理着3000亿澳元退休储蓄的平台受托人进行了审查，发现他们存在多个方面的不足。
3: There were failings on all three fronts, but particularly in that.
1: 所有三个方面都存在缺陷，尤其是在确保澳大利亚人的养老金资金安全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了解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此前有报道称，双方在经历了数日的相互空袭之后暂停了敌对行动，这些空袭险些破坏旨在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该临时协议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给予双方60天的时间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华盛顿仍致力于停火，但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
5: The president obviously wants to see the peace process play out.
1: 总统显然希望看到和平进程顺利进行，伊朗最好和美国签署一项好的协议，因为总统已经证明他不惧动用美国军队的力量。德国北部小镇施塔德一家青少年福利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当局尚未公布遇难者的身份和年龄。包括嫌疑枪手在内的3人已被警方拘留，官员表示公众安全已得到保障。警察局长卡特琳·舒尔表示，警方正在对嫌疑人及其作案动机展开调查。
6: Zur Festnahme kann ich Ihnen sagen,
7: regarding the suspect's motive.
1: 关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这很可能和他的个人情况有关，特别是监护权纠纷或监护权问题。嫌疑人今天与多名遇难者预约会面，讨论他三个月大的女儿的未来监护安排。当时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都在楼内，两人均未在枪击中受伤，因此他们不在我刚才提到的六名遇难者之列。联合国驻委内瑞拉特使表示，搜救队正在

0: 全力以赴地搜寻余震中的幸存者。联合国称，委内瑞拉近3000万居民中，可能有多达68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目前已经达到145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12000多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詹卢卡·兰波拉德尔廷达罗表示，搜救队正在争分夺秒，不仅因为搜寻幸存者的关键窗口期即将关闭，还因为该国未来几天将迎来强降雨。
1: Since Wednesday last week, when we got hit by the two...
0: 自上周三我们遭受两次 7.2 级和 7.5 级地震袭击以来，已经发生了500次余震。我们已经过了72小时的关键时期，但这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迹之一，救援人员仍能救出幸存者。仅昨天一天就有7人从废墟中被救出。显然我们正与政府一起集中精力进行紧急医疗救护，并迅速搭建紧急避难所。预计未来几个小时内将有一股热带气旋抵达委内瑞拉并带来强降雨。再来关注英国剑桥一处地质藏品库的抽屉里，被遗忘了整整40年的第一块恐龙骨骼化石。这块化石由英国南极调查局于1985年发现，但当时没人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于是被束之高阁。如今经鉴定，它被确认为泰坦巨龙的尾椎骨。泰坦巨龙是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在距今8200万年前，南极洲曾是森林，为这种以植物为食的巨兽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科学家们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该地区恐龙的生活状况，此前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来关注世界杯，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在补时第5分钟远门柱附近劲射破门，为巴西队扳回一城，但日本队在第29分钟也给巴西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佐野海洲一记低射直挂球门左下角。巴西队将在下一轮对阵今天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力争第6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您可以在明天凌晨2:30通过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直播。此外，我们还将通过世界杯特别播客节目90家为您带来更全面的赛事报道。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688美元、1.218新西兰元、4.681元人民币、5.401港币、21.950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并进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1: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0: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1: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2: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和您见面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星海汽修的潘师傅和我们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潘师傅，您早。
3: 嗯，您早。
2: 非常谢谢潘师傅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潘师傅有时候啊，就是开车哈，原本开起来呢，觉得这个车还挺舒适的，后来呢，突然感觉越来越颠了，感觉变得就是一种驾驶感哈。嗯，一般来说，根据您的了解，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嗯，这个汽车颠簸的原因呢，其实分很多种。
2: 嗯，
3: 平常呢，我们常见，比如说那个，有的颠簸是，加速急加速的时候颠，有的时候的低速的颠，有时候高速的颠，有时候是刹车颠，有时候是转向颠，有的时候一路走来一路颠。
2: 一路
3: 的话呢，这个、
2: 一路走来一路颠啊、哦，对。
3: 对吧？这因为这个情况特别多，因为这个其实挺复杂的。一般的修理厂来说的话呢，其实平常修的发动机、变速箱其实并不多。更多的工作了，除了 service， 就是更多就是维修底盘。其实最主要就是对付这个颠的问题。
2: 哦。
3: 那么从那个系统来说的话呢，大概分了好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常见的轮胎吧。
2: 嗯。
3: 轮胎气压过高，这走起来就颠。
2: 气压过高是吧？
3: 对，气压过高。然后呢，这是最常见的，因为有时候

0: 有的打气可能不太注意，打得太高了。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轮毂的变形，其实是很多人都不在意的。嗯，可能你没感觉。
1: 哦，对，那个
0: 这种
1: 看
0: 的话呢，因为对你看不出来，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停车不小心撞到 curb 了，那这样有一大坑没看到掉上去了，或者一大石头颠一下，然后轮毂就变形了。轮毂变形之后呢，就是。因为你坐在车里面你看不到，你有时候我们后面看前面的车的车轮在摆来摆去的，那你就想可以想象一下，它肯定是在颠着的。
1: 对，但是
0: 然后呢，
1: 对，只有这个外面的人才知道，驾驶员不知道这。
0: 对，你只能感觉到颠，但你不知道什么。然后呢，再还有就是，有些比如说，那个轮胎鼓包，轮胎鼓包分两种，一种是胎侧的鼓包，那你感觉不到什么。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胎面的鼓包。那就一定会导致颠，那一路走来一路颠了，因为这种胎面的鼓包通常就是，比如说一大石头没看见，帮怼上去了，
1: 对，
0: 把胎面上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粘布层给搞断了，然后这种不常见嘛，但是我们也见过好几次了，那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轮胎的动平衡有问题，所以这是高速的时候颠，低速就感觉不到的。就是低于起码就是一般低于80码可能感觉不明显嘛，高于80码之后逐渐越明显，然后速度越高越明显啊，这个比较常见的。
1: 这高速的颠一般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是这个。
0: 对对，它就是它高速颠，低速上没什么感觉。
1: 就是
0: 一般
1: 胎面的那个东西是鼓包
0: 是
1: 吗？
0: 不是动平衡。
1: 动皮层。
0: 动平衡。
1: 动皮
0: 就是
1: 哦，动态平衡。
0: 对，它的那个重心不在圆心上。
1: 哦，就是那个平时我们说的那个做那个 wheel balance 是吗？
0: 对对对 ，wheel balance 没做好，或者是做了，但是那个铅块还掉了。
1: 就是
0: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1: 这就是换轮胎的时候，这个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做好动平衡的原因？如果是刚换了轮胎，如果这个颠儿的话，就是有可能大概率就是动平衡的。
0: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轮毂变形。你做了也没用啊，其实上真的没用。
1: 对，其实作为车主啊，第一反应一般如果是没有什么大的磕碰的话，感觉可能是避震的问题来颠起来。就是说，如果是这个
0: 对，
1: 避震有问题了，会有哪些其他症状呢？就是刚才您好像提这个避震比较少，
0: 因为避震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因为避震呢就是，常见就是减震器漏油吧，是吧？这是最常见的，减震器漏油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它失去骑着减震器，它不能减震，它是让这个阻尼器，就是它能减少那个弹簧，就是那个减震弹簧的那个波动的次数，应该这么说。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它里面就通过油压的从上下腔的来回循环来提高它的阻尼的。那么我们平常呢检查一个减震器的，比如说我们喜欢看那个减震器好坏是吧？我们怎么检查呢？就是。我把减震器拿出来，我们用手把它压扁，然后再把它拉开。我们会感觉压扁的时候呢，会有点阻力，但阻力不是太大。但是你重新把它拉出来之后呢，那个阻力就非常大了。这是好减震器，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那个车过那些坎儿啊，过减速带的时候啊，那个车轮在往上行的时候是相对来说容易的。
1: 对。
0: 但是呢，车轮在往下行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这样呢减少了车轮在过了那减速带之后啊，那个车身的那个反复的那个抖动，因为如果反复抖动的话呢，人跟坐船一样的容易晕车嘛，是吧？
1: 对，那并且这个上面那颠儿也不舒服呀，对，确实是
0: 难受的，啊，对对，那很不舒服
1: 的，
0: 所以的话这是减震的一个方面的原因，那么还有一种是那个减震器的上座，对，因为最近我修车正好碰见两次，减震器的上座烂了。这话的过了那个
1: 减震器的什么烂了？
0: 顶座、顶胶，应该叫
1: 顶
0: 胶。
1: 顶座，
0: 对，有时候叫 shock mount。
1: shock mount
0: 就是它的顶座烂了，所以的话呢，这个也不稳了，要发出异响。
1: 哦，这个就是可能是过坎儿啊，过这个 bump 的时候顶到了，可能是顶坏了。
0: 时间长了也有，就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儿，时间长了，因为那个胶嘛，它拧来拧去，拧来拧去的，时间长了也会断了。
1: 非常，
0: 这主要的就是减震的方面的原因。
1: 非常谢谢潘师傅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的节目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潘师傅，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我来重新接一下王先生电话哈。

0: 王先生，
1: 你好。
0: 哎，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你好，潘师傅。
2: 你好。
1: 我的问题是，如果用91号汽油或98号汽油，哪一种汽油对于这个，在我们在往汽油箱里面加这个 fuel system cleaner、fuel injector cleaner 这两种汽油有没有区别？还是说用了98号汽油就不用再加 fuel injector cleaner 了？多谢。
2: 这我感觉啊，我主观感觉啊，这个没有什么实证的，就是98号汽油好像就含这个东西的，我真的感觉这样的。
1: 那就不用再加了，是吧？
2: 对，其实那个东西呢，你不也不能经常加的，你知道吗？
1: 哦，
2: 你不能经常加的，那就是我觉得那么说吧，你如果一直加98号的汽油，你可以终身都不用加。
0: 嗯，
2: 如果你要是长期用91号的汽油，是吧？因为91号含酒精的啊，这个早都说，政府早都说了，就是含酒精的啊。再说容易形成积碳，是吧？容易形成积碳的话呢，那么你加这个还是需要加的。但是呢，你不能说我每次加，有些人真的是每次加油就往你加那个东西，就是国内叫燃油宝嘛，是吧？你不能这么干的，因为这个会腐蚀管道啊，还有那个气门油封啊，这个东西。
1: 哦，明白。
2: 真有这种影响的，你知道吗？不是说那个可以随便加着玩的。就是你要有次数，就是你加是应该加，但是不是老加，经常加，加得太频繁了，那你不太好了。
0: 嗯，
1: 好，多谢。
0: 好嘞，谢谢王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来咨询您碰到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当然了，您如果有解决了汽车问题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经历的话，也非常欢迎您来分享，让更多的车友来做一个参考哈。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1，接下来我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马上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在印太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有缩水的安全协议——纳卡马尔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瓦努阿图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然而，瓦努阿图已决定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于任何军事基地或军事基础设施。从明天起，澳大利亚人不少的工作者将发现工资上涨，所得税降低，新财年将为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周一在调查反犹主义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澳大利亚知名商人史蒂文·洛伊呼吁让社交媒体公司对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通讯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宣布，对于不遵守16岁以下用户禁令的社交媒体公司，处罚力度将加倍。汽油价格跌至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亚石油协会表示，上周全国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升下跌超过了6澳分，降至略低于 1.6 澳元的水平。前国防部长琳达·雷诺斯在西澳州弗里曼特尔举行了一场公开调查中表示，针对 AUKUS 潜艇协议，从未有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 B 计划。新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谴责州政府扩大警方使用手持金属探测器搜查权力的决定，称这些法规将加剧针对原住民群体的过度执法现象。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ESIC 表示，退休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与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昨天，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三菱集团旗下数家企业、长期为日本国防部和自卫队提供装备维修及零部件支持的日冈特基株式会社等防务相关企业，以及日本防卫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德国北部小镇施塔德一家青少年福利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包括嫌疑枪手在内的3人也被警方拘留。官员表示，公众安全已得到保障。关注世界杯的淘汰赛，巴西队以2-1战胜日本队晋级16强。关注全国

个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su SBS.
1: They track, they target. That hotel, those shoes, your searches, your clicks, every time you come back. Prices can change when websites know you want something. Look again and all of a sudden it costs more, and they saw you coming. Startpage,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helps keep what you look up online from becoming a price tag. Nothing saved, nothing to use against you. What you search for is your business. Try Startpage,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2: 就是杂音主要是传送皮带哈。
3: 对，你听到这个声音呢，就是传送皮带上面打滑的声音。然后呢，为什么隔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消失了呢？这是因为热胀冷缩，你所有的皮带轮都膨胀了之后啊，就会自动把那个皮带给张紧了。
2: 哦，那就是说，除了这个声音可以判，是不是自己打开不是前车盖就可以看到这个传送皮带有问题了呢？看不出来。
3: 嗯，有些看得出来，比如说裂了呀、什么的看得出来，因为从外观来看的话呢，其实怎么看呢？其实，比如说现在是多齿皮带，那个皮带在新的时候的每一个齿都是从横截面上来开始都是梯形。
2: 嗯。
3: 当它磨损之后啊，那个梯形会逐渐的变尖，最后甚至变成三角形。
2: 哦，那
3: 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些经验才看出来。那么还有一种，你用手摁一下那个皮带的终点的位置，如果你感觉这个很松旷啊，轻易就能按下去了，那也说明这个皮带松了。
2: 对，
3: 因为现在的很多车用的是那个自动张紧轮，是个靠那个弹簧把它张紧的。
2: 嗯，
3: 所以一旦皮带松了之后呢，那个弹簧力就减弱了。
2: 嗯，
3: 减弱之后呢，它就张不紧。但是呢，当发生膨胀之后啊，每一个轮子都膨胀了一点点，那么整个皮带就会被张得很紧了。
2: 哎，那就是建议这位这个车友就是先换一下皮带试试，如果换了皮带解决的话，那就解决了哈。
3: 嗯，对对对。
2: 非常谢谢潘师傅您的解答。那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99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任何汽车问题哈。也非常欢迎您分享自己解决汽车问题的经历和经验，让更多的听友参考。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严女士是吗？喂，严女士您好。
4: 陈女士是不是？
2: 您是陈女士是吧？
4: 啊，我是。
2: 好嘞，
4: 是我吗？
2: 陈女士，是您，您请讲。
4: 啊，我讲啊。
2: 嗯。
4: 我想知道那个车祸是怎么样？好像我们走到过马路，我们是坏线。我慢线，他们是坏线，就他从那边走过来，他要右转到我们那个不是坏线那里，但是他转的时候，他应该跑到另外一个位置来转的，哇，跑到另外一条了，因为他违反了交通了，这样撞了一个小女孩，30多岁，那个小女孩了，是30多岁的女同胞，那我想问问，那个人要负什么责任啊？
2: 对，今天不是这个法律热线，今天是这个空中汽车诊所。
4: 我想知道他们撞了人要赔吗？还是我们直接找告我们赔就是了？问题，
2: 这我们今天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严女士。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或者自己的保险公司。
4: 我帮那个人说一下就行了，就是如果我被撞了，我抛到很远，然后我伤了，那谁负责任啊？那是他了，因为他错误，那我女儿会得到什么？那不是我女儿，是我的朋友的女儿。
2: 嗯，所以这个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这个行人跟驾驶者都是。
4: 怎么会找到答案呢？问律师还是？
2: 对，我觉得需要。
4: 应该可以吗？
2: 我觉得可能需要问律师了。这种尤其是。
4: 那你现在我问律师了，他肯定知道，一分钟就可以了，完事了。
2: 对，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严女士，仍然祝您顺利。
4: 我想问你的律师，不行吗？
2: 今天不是现场说法，今天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4: 我不是说法，我是问问题，就车祸了怎么办？
2: 嗯，
4: 我就是说现在车祸了怎么处理？
2: 车祸了，根据这个，比方说是车辆的剐蹭的话，包括撞人哈、如果是发生车祸了撞了人，那肯定是要报警的。第一个时间呢是肯定需要报警的。
4: 报了，警察来了。
2: 对，警察。
4: 女孩子伤了头了。

0: 开动了，做缝针了，那个开车负什么责任呢？他不用付啊，他什么都不用付给我们吗？
1: 对，所以这个需要您需要咨询律师的才可以。我认为责任方是需要负责任的啊。
0: 那个律师不行吗？就一句他就行了。
1: 对，那非常欢迎您在下周二的时候参与我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您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社区的律师哈，祝您顺利，严女士哈。听众朋友，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哈，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潘师傅，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位听友，这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喂，张女士，你可以听到说话吗？
2: 哦，是啊，我早上好啊，我想问我的 Mazda， 我开了一半，它的方向盘突然的不动了，然后显示屏显示橙色的，就是转不了弯，是什么问题？
3: 这个，您什么车？因为我觉得马自达是吧？马三是吧？马自达三是吧？
2: 啊，
3: 马自达三有这个毛病的，马自达三这个毛病很常见的，而且是它的那个电子液压那个电子助力啊，它是电子的液压助力，那个坏了。
1: 嗯，
3: 所以的话呢，那会儿已经没有助力了，所以的话你方向盘打不动。当然了，如果您要拼命的打，那也是打得动的。但是呢，因为你习惯这个力度啊，平常这个力度，所以的话你就觉得打不动。
1: 对。
3: 但是如果真的在紧急情况下，你应该拼命的打，还是打得动的。这在没有液压助力的情况下，你是打得动的。因为马自达三的这个设计很特殊，它是一种电子的液压助力。
1: 嗯。
3: 跟现在纯电动的，也不太一样。
1: 所以，如果您觉得打不动，最好还是直接把车拖到这个维修的地方修一下，这样比较靠谱点。
3: 它就是对，这个就是电子液压助力的那个系统坏了，那连电机带电脑这一个总成。
1: 这个换起来，潘师傅，这个换起来复杂吗？
3: 不复杂，真不复杂。但是呢，就是
1: 就是需要换，
3: 找到合适的配件才行。
1: 哦，找到合适的配件哈。
3: 对，这个在马三上真的很常见的。
1: 马三的这个保有量应该挺高的。那祝张女士您顺利，你去换一下这个电子液压助力系统。
2: 贵不贵呀？
3: 如果买个二手的大概也不是很贵吧，大概几百块。几百块。我大概几年前换过一次，我现在记不得价格了。也是买个二手的。
1: 对。供您参考哈，只仅供参考。
2: 好的。
1: 张女士，注意安全，注意驾车安全，祝您顺利哈。潘叔，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哈，这位听友他是咨询啊，他说他是16年的 Mini Countryman。上坡时呢前后抖动，换过火花塞没效果，清理了积碳好了，最近呢又出现了这个情况，请问是大毛病吗？还是需要再清理积碳就好了呢？谢谢。
3: 我不知道他那个，因为如果这种抖动，我不知道他因为有没有故障码的存在啊。
1: 这
3: 种情况最好检查一下故障码，
1: 检查一下故障码。
3: 如果你以前清理积碳能够解决，那你现在就只能继续以前的经验了。
1: 对，
3: 另外的这个车的就不是，这个车对汽油很挑剔的。
1: 哦，
3: 如果你长时间使用那个酒精汽油啊，那就是积碳很快就形成了，很快就形成新的积碳了。
1: 所以最好是98。
3: 对，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清洗完之后改用98号汽油，是吧？并坚持一段时间，你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重复发生。
1: 那么这位听友供您参考，您坚持换一段时间的98号汽油，来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清理积碳之后，如果您解决的话，非常欢迎您来回来跟我们分享，供更多的车友参考。那么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48，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4th of July playlist is bumping. The grill is smoking. The backyard feels like the hottest block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0: through SBS.
1: 4th of July playlist is bumping. The grill is smoking. The backyard feels like the hottest block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This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don't just bring dessert. Bring My Mochi ice cream and taste the joy.
2: 后我已经做了那个四轮驱动的，
3: 四轮定位吗？你说是？
2: 对对对，就是那个 view alignment。
3: 的 view alignment 对吧？但是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也是很常见的。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轮毂的变形，会导致这个开车的抖动啊。
4: 嗯。
3: 这轮毂的变形还有一个问题会导致什么呢？就定位无论如何都定不准。
4: 哦。
3: 因为轮毂是变形的，首先定位的，我们把四轮定位仪那个加上去。我们是假设了这个轮毂它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但实际上很多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轮毂啊它已经扭曲变形了，
4: 嗯，
3: 所以的话呢，你把四轮定位仪加上去，你按照那个它的参数做好定位，做完之后定位之后呢，你什么也不用干，你换个角度再把四轮定位仪装上去，你就会发现，哎，刚才做的定位全变了，那参数全变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认为这个轮毂是变形的，我们应该把轮毂换掉。
4: 哦，
3: 否则的话呢，因为你假设
2: 能说清楚一点是什么？
4: 轮毂就是那个轮圈，那个
3: 轮
4: 圈
3: 变形叫 ring， 对，它变形了。
2: 哦，
3: 所以的话呢，这种情况下你
2: 不是轮胎那个 ring， 那个 ring，
4: 对
3: 啊，对是 ring 变形了。很多情况是这样的，这样你反复做定位，反复的磨胎，实际上主要问题就出现在这个 ring 上面，这个 ring 它变形了。是要导致你定位的时候做的前提假设它不成立，
4: 嗯，
3: 因为你是假设它没有变形，它在一个平面上的，
2: 嗯，
3: 但这个前提不成立的情况下，你做一次做两次，你每次都在不停的调，但是也没用，
4: 对他们，
3: 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去那店跟他，检测一下那个 ring 是否有变形，其实很简单，放在那轮胎平衡机上一转，你会发现那个 ring 呢来回摆动。这种情况下，你做再多次的定位也没用了。
2: 因为我车还在5年的保养内嘛，那我应该去哪里问呢？是不是换轮胎的地方，还是要
3: 去？对对对，去换轮胎的地方嘛，换轮胎的地方。
2: 哦，但是我已经
3: 换轮胎的地方
2: 开回去给他们看了，他们只是说是因为我没有定期做四轮定位，然后我说四轮定位不是也是要。大概10000公里才做嘛，因为我现在还没到10000公里，为什么还要做？然后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反正就是，现在是他给我把轮胎又换一遍，然后再重新做四轮定位。
3: 对对，就是你首先就是你要提醒一下他，你就我们怀疑这个 ring 它有变形。
4: 嗯，先排查一下这个 ring
3: 变形。然后你要让他检查这个 ring 是否有变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做完定位之后呢，你把那个四轮定位仪拆下来，换个角度重新装上去。如果这次那个参数发生很严重的变化，啊，跟上次啊发生很严重的不一样，那就意味着那个 ring 它是变形的。
4: 嗯。
3: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首先换了 ring 之后呢，再去换轮胎，否则的话呢，你做10000遍它也没用的。
4: 嗯，心里注意您。
2: 哦，那就是这个 ring 就不能是要怎么？修改，或者
4: 只能换了
3: 啊，也可以 rebuild 的，不是
4: rebuild，
3: 不，有些地方可以 rebuild 的，
4: 嗯，
3: 它会重新调一下 ring 的那个形状，把它变到那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就行了，
4: 嗯，
2: OK， 那不关于那个因为我看问了一下，然后他就说是不是我车的悬空什么悬空这个有问题，嗯嗯。
4: 悬挂系统，
3: 如果悬挂系统有问题的话，那也应该先修好了悬挂系统再去做定位嘛。如果他明知道悬挂系统有问题，比如说胶套松了，球都松了，是吧？那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你知道吧？因为那个参数会变得很离谱啊。
4: 嗯。
3: 他就是无论如何他怎么调，他也调不到正常范围之内。
4: 像潘师傅是，如果是
3: 那不是
4: 做这个四轮定位的时候，他一般会抬起车来嘛，他肯定会检查一下悬挂系统才会做，对不对？
3: 对，就算他不检查，那么他这扎次四轮定位仪之后呢，他会变得很离谱，那个数字啊，
4: 嗯，
3: 变化的很离谱，就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值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哦，这个超多太多了，你都没法调了，你知道吗？
4: 嗯，
3: 也就是说你调到尽头的还超过范围了。

0: 我现在可以把轮胎换了，然后在这个轮胎店里面做那个四轮定位，做完之后，然后我再回原厂啊，告诉他是不是我的啊悬挂系统有问题，这样可以吗？
1: 顺序错了。
2: 我觉得首先应该去检查悬挂系统有没有问题的时候。
1: 对，先检查悬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轮毂润有没有变形。
2: 悬挂系统出现问题的当然概率很大了。就是发生过碰撞啊，或者是比如说撞 curve 撞得很严重啊，甚至
0: 有
2: 些瑕疵皮都撞弯了呀，
0: 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碰撞过的。
1: 嗯，
2: 对，所以也有可能是他们在推卸责任，知道吗？
1: 对，所以您就是潘师傅可以这么总结，简单总结来的话，就是先检查一下悬挂，然后重点看一下这个，轮毂有没有变形，之后再说轮胎跟四轮定位的问题。心里供您参考哈，祝您顺利解决了之后，非常欢迎您回到电话来分享啊。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是我吗？
1: 哎，是您，您先讲。
3: 哎，你好，师傅，是这个我的车，2018年，丰田雅纳斯，昨天开车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声音很响，好像刹车且碰到铁这样的声音，然后呢，这个仪表盘上呢，这个 ABS 灯亮了，还有一个车子滑动的那个灯也亮了，这样应该会是什么情况呢？
2: 那有可能你刹车片没了呀。
3: 刹车片昨天开去车房看了，刹车片都是好的。
2: 刹车片都是好的，那有没有检？他们有没有检查这个 ABS 的故障码呀？既然灯亮，应该查到故障码嘛。
3: 然后有电脑检查后。右后轮刹车上的感应器可能有问题，
2: 哦，轮传感器，
3: 啊，对，传感，对，传感器可能有问题，这个会是怎么弄法呢？
2: 换个传感器喽，
3: 啊，换个传感器，
2: 换个传感器喽。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Yaris的后轮轮速传感器好像检测的是，那个轴承里面的信号盘，因为有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传感器坏了，另外信号盘本身坏了。或者传感器沾了很多的铁屑，这个也比较常见。
3: 对，
2: 你先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铁屑。如果有铁屑，这个传感器肯定输入不正常，。然后呢，就导触发了 ABS 的工作，知道吧？他以为这个轮子被爆死了，但是他这个轮子压根没爆死，因为 ABS 是传感器坏了。
3: 然后这个后面是轮毂的，有中间拆开，把这个血这个铁屑倒掉。然后师傅又帮我敲敲弄弄看看，这个故障灯就不亮了，开车应该还可以了。你说这个会不会就是故障被排除了吗？还会有隐患？
2: 是有可能。如果是这么说，你是有可能。但是呢，就是他有没有说搞清楚这个铁屑是哪来的才是关键。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些铁屑的。
3: 铁屑不是这个轮毂里面不是会皮上会留下不是会磨损一些东西的吗？一些
2: 那不会有铁屑啊，那只是刹车鳍片上的摩擦材料，里面是不含铁屑的。
1: 好嘞，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和您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潘师傅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系6月30日星期二，大家早晨，我系温楚良。
3: 大家早晨，我是林晓晴。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库林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所有过去或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及土耳其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好了，那介绍一下今早的节目啦。在时事热话里面会讲一下澳洲禁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已经有超过半年了，但是有八成以上的青少年仍然继续使用至少一个社交平台的。那就政府宣布就会将违规平台的最高罚款加倍至到9900万澳元的。
3: 是的，而在香港法上面会讲下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网址回顾过去4年的施政，并讲他的施政理念。
2: 数字大意义就由周薪1004.09元。咁啊，呢个数字出发，睇下最低工资加幅系咪足以追上现时澳洲不断上升嘅

0: 生活开支。
1: 系啦，咁人物志就请嚟 YouTuber 团长 Joey 分享佢嚟过两次澳洲旅行嘅经历同埋感受。
0: 十年之后嘅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今日嘅嘉宾系雪梨痛症科专科医生吴冠东医生 Dr. Tony。咁同大家讲下呢，用手机或者睇电脑屏幕过度所引起嘅颈同埋肩膊嘅疼痛应该点样预防同埋点样减轻症状。
1: 係啦，请大家先收听由胡天恒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告。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政府将违反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的最高罚款增加一倍。委内瑞拉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700人。中国在澳洲和瓦努阿图签署经济安全协议之后，警告澳洲不要玩弄地缘政治游戏。今日是2026年6月30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总理艾巴尼斯和通讯部长威尔斯宣布，政府会将违反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的最高罚款增加一倍。政府昨日向国会提交修订法案，加强澳洲有关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法例。修订建议将赋予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更广泛权力调查和索取资料，并将违规公司的最高罚款由4950万元提高到去9900万元。有关修订是在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实施6个月之后提出。政府说，自去年12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万个属于16岁以下人士的账户被删除、停用或者限制使用。不过艾巴尼斯就认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仍然未充分履行法律的责任。
1: Many nations are now following our lead. Indeed, at least 20.
0: 艾巴尼斯话：，而家已经有最少20个国家正系跟随澳洲的做法，推行自己的社交媒体禁令。不过，好明显，大型科技公司仍然未尽力遵守法律。佢话仍然有太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因此他们今日要向社交媒体公司表明立场，进一步加强已经推出以及准备推出的措施。一阵的时事热话会有更详尽的报道。澳洲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将会在明日迎接加薪和减税。新财政年度开始之后，多项涉及雇员和家庭的措施将会正式生效。大约280万名领取最低工资以及行业裁定待遇工资的雇员将会在7月1号或者之后第一个完整的资薪期开始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将会上调接近 6%， 增加到去每小时 26.44 而最低行业裁定待遇工资就会上调 4.75%。政府最新一轮减税措施亦都将会在明日生效。最低边际入息税率将会由16%下调到去15.5%。此外，雇主日后需要在发放薪金嗰阵要同步支付退休金供款，唔再按季度支付。政府话，新安排将会有助雇员更早收到退休金嘅供款，并减少拖欠退休金嘅情况。另外，澳洲证券及投资管理局说，退休金受托人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障会员免受过高的收费以及高风险投资的影响。管理局说，退休金投资平台过去十年急速增长，会员资产由1230亿元增加到去接近4000亿元，同期平台收取的费用更加增至原本的4倍。不过，随住两大公积金基金 Shared Master Fund 以

0: through SBS.
1: 4th of July playlist is bumping. The grill is smoking. The backyard feels like the hottest block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This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don't just bring dessert. Bring My Mochi ice cream and taste the joy.
2: 生患者除了是因为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完结之外，同时亦都因为委内瑞拉将会有强降雨。
3: Since Wednesday last week when we got hit by the two...
2: 廷达罗说，自从上星期三当地遭受两次 7.2 级和 7.5 级地震以来，已经发生了超过500次的余震。现时亦都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的窗口期。但这个亦都是委内瑞拉的一个奇迹。他说因为救援人员仍然希望能够救出生还者。就在昨日一日之内就由废墟入面救出七人。而他们正是同政府密切合作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并迅速搭建紧急避难所。因为预计未来几个钟头之内将会有一股热带气旋抵达委内瑞拉并带来强降雨。虽然伊朗坚称尚未安排同美国进行会谈，但白宫表示美国高层官员将会在今日在卡塔尔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早前有报道说美伊双方在经过几日互相进行空袭令初步达成的协议差点遭到破坏之后，双方已经暂停了敌对行动。这项临时协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给予双方60日时间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美国仍然达至停火，但如有必要亦都会使用武力。德国北部城镇斯塔德的一间青年社福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当局暂时并未公布受害者的身份或者年龄。警方已经拉了3人，其中包括一个疑犯。有关官员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亦都不会再构成民众的危害安全影响。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在澳洲同亚努亚图签署一项经济及安全协议之后，中国警告澳洲不要玩弄地缘政治游戏。该协议禁止在亚努亚图设立军事基地，协议还规定亚努亚图在考虑第三方参与同该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必须要同澳洲协商，但协议入面并未包括最初提议澳洲有否决有关决定权限的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外界担心有关协议是针对中国。
4: 中方始终秉持相
5: 互。We hope cooperation between relevant countries.
2: 郭家坤说，中国在同包括亚努亚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进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时，一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原则。而中国希望相关的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能够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而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更加不是被用作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另外前国防部长雷诺兹在 Fremantle 一个公开调查中表示，从未有人提出具可信性的澳英美安全联盟核潜艇协议的替代方案。这项由公众众筹支持的调查上个月正式展开，由前工党环境部长加勒特担任主席。雷诺兹说，澳洲必须继续支持澳英美安全联盟，认为该协议对澳洲面对的安全威胁既重要亦都具现实意义。其他本地的消息，澳洲汽油价格跌至2022年初最低的水平。根据澳洲石油协会数据显示，全国无源汽油平均价格上个星期下跌超过6仙，跌到去每公升

0: 够过六，比近期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更低。不过金融市场分析公司 Capital.com 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罗达接受 SBS On The Money 节目访问的时候就提醒，驾驶人士应该把握现时较低的油价，因为这个情况未必会维持太耐。
1: The underlying crude price, you know, assuming everything goes okay with the war.
0: 他说如果中东战事没有恶化，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将会有助进一步带动汽油价格下跌。不过另一方面，在未来几个月，随着燃油税减免措施逐步取消，油价亦都会因为燃油税恢复而出现几次明显上升。澳洲商界领袖洛伊在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上，呼吁社交媒体公司就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委员会展示多项证据，显示洛伊和他的屋企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死亡恐吓、反犹太言论以及带有反犹太黑板印象的网络迷因的攻击。新州原住民法轮服务批评新州政府扩大警方使用金属探测器搜查权力的决定，认为新法例将不合比例地加剧原住民遭受警方针对。警方在2024年开始试行新的权力，可以在无需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使用金属探测器扫描市民是否携带武器。新州政府上个星期更加宣布将永久实施有关的权力，并扩大警方可以使用金属探测器的地点范围。跟住转睇下体育消息。世界杯巴西队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在休士顿举行的32强淘汰赛入面，以2-1击败了日本队。巴西队前锋马天尼尼在补时5分钟在远处附近射入一球，令到巴西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会有特别的 podcast 3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紧贴赛事的动态。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823点，升了59点，总成交是68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BHP 收市报59.82，升咗8.3；联邦银行收市报163.61，升咗1.59；Atlas Arteria 收市系报5.09，升咗1仙；CSL 收市系报115.39，升咗5.2；国民银行收市报37.89，升咗3.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2182点，系升咗306点；恒指寻日收报23026点，系升咗354点；上证综指寻日收报4073点，系升咗4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系0.6888，对港元5.4017，对人民币系4.6809。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系23度；珀斯朝早可能有暴雨，之后有骤雨，最高17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4度；堪培拉朝早有雾同有雨，最高15度；达尔文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0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噶，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试试话会同大家讲下，咁澳洲禁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已经有半年多啦。不过咧，有八成以上嘅青少年仍然继续使用至少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噶。
1: 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

0: 条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t。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1: Streaming live on SBS On Demand, The Tour de France.
2: It is race on.
1: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showdown.
2: The tension, it is going through the roof.
1: Race for the rivalries.
2: Oh!
1: The sacrifice. And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This isn't just sport, 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arts 5th of July on SBS and On Demand.
3: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在 Facebook 分享我们的故事吧。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是温楚良，晓晴早晨。
5: 温楚良早晨，大家早晨。
4: 好啦，咁同大家讲下社交媒体啦。咁我自己就冇乜社交媒体嘅，咁所以呢都即係唔可以讲啦，可以即係体会到啦，16岁以下嘅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啦，就而家被禁使用即係社交媒体啦。咁有10间嘅暂时，咁政府仲諗緊呢以后使唔使再加多几间社交媒体落去。不过呢就真係有大学呢做咗个调查，咁就发现系咩呢，咁就发现呢就係、是、法例生效咗3个月之后啦，仍然有超过80%16岁以下嘅青少年啦。咁其实喺去年12月10号咧就已经通过咗法律噶啦，成为咗全球第一个咧就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嘅法例啦。咁就个研究就显示咧，话有80%几嘅人咧仍然系继续使用至少一个社交媒体嘅。咁反映咧今次政府呢个立法呢个禁令咧，对青少年实际使用呢个习惯咧影响系有限噶。
5: 系啦，咁咧，澳洲政府咧都系即系觉得咧呢个嗰啲社交媒体平台咧，咁啊未有尽责咧去执法啦，咁所以咧就宣布进一步收紧法例啦，将而家咧呢个冇守呢一个嘅法例嘅社交媒体平台嘅最高罚款额咧就 double 啊，就由呢个4950万元啦，就增加一倍去到9900万元咁多噶。另外咧都会赋予呢一个嘅澳洲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咧一个更加大嘅调查权力啦。咁不如我哋讲下咧嗰个禁令内容咧，就讲下个报告内容先啦，不如
4: 系啦。咁就根据University of Newcastle 吓、纽卡素大学啦，咁佢哋喺啱啱6月啦，冇几耐之前咧，就喺英国医学期刊呢个 BMJ 咧就发表咗研究论文，就评估咧2024年网络安全修订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即系澳洲成个法例就系呢个名啦吓。咁实施3个月之后，有啲早期有啲咩影响嘅？咁佢哋招募咗咧就439名咧。12至到未满17岁嘅青少年，咁其中咧有408人咧完成咗后续嘅调查嘅，咁不如我哋讲下主要嘅结果啦。
5: 系啦，咁咧头先亦都讲过啦，就仲有80%几啊，其实咧就系大约咧就有85%嘅人嘅16岁以下嘅青少年咧，仲喺度咧就用紧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平台噶，咁而当中呢啲有用紧社交平台嘅青少年人入面咧，大约有54%至68%咧就表示咧，佢系仲系要用自己嘅账户嚟登入添嘅，咁咧咁就有66%嘅人咧就曾经都话咧系要系平台咧就要求佢哋有个年龄验证啦，但系咧佢哋因为通常咧都系自报年龄啦，当中咧有差唔多40%人咧都系自报年龄啦，或者咧上传自拍啊，可能生得比较成熟，可能又过到嗰、那个平台啦，咁咧所以咧佢哋都系仍然咧，虽然佢哋系16岁以下咧，但系仍然咧都可以系用翻自己个 account 去登入噶。
4: 系啊，晓晴，其实就唔系佢哋生得成熟，即系大部分吓咁啊，自拍嗰啲咧，点可以通过关咧？佢哋自拍完咧，就揾啲即系 AI 咧，就将自己张相咧就加多2-3年吓，咁啊，所以咧嗰张相就唔系自己嘅，即系3-4年之后个样，咁啊，所以咧就过到关。好啦，咁啊，不如睇下啦，咁啊，呢啲青少年咧有啲咩？ 方法啦，可以繞過呢一個禁令咧，而繼續可以使用到社交媒體嘅平台啦。第一咧就虛報自己嘅出生日期，咁啊頭先講過啦嚇，咁啊可以譬如話自拍嘅話咧，用 AI 啦，或者用第啲人啲相啦，或者咁咧就因為好多即係平台咧就冇要求即係提供官方身份證明。我諗澳洲都如果你16歲以下又冇身份證，又冇即係駕駛執照嘅話咧，都唔知攞啲乜嘢相或者點樣都是要求你自己输入自己的出生日期啦。咁所以唔少未成年人士呢咁自己话自己18岁以上出生嘅年份呢就可以成功咁开咗个账户㗎喎。
5: 系啦，咁咧，另外咧，佢哋都會咧用，如果自己嗰個用唔到咧，咁有啲父母咧，或者咧，佢有啲可能哥哥姐姐啊，咁咧就用佢哋嗰啲嘅社交媒體平台嘅帳户啦，咁咧佢用咗佢其他人嘅帳户咧，咁其實咧平台都唔知道係邊個真係用嘅喎，咁另外咧，佢哋又會用一啲VPN 啦，即係虛擬私人網絡咧，就將自己咧個所在地咧就係設定為其他國家，總之咧就唔喺澳洲咧，咁咧就冇人咧去監管呢樣嘢啦，咁樣。
4: 冇錯，以为你仲喺，譬如喺香港啊，喺新西兰啊，喺其他国家用紧嘅，咁又可以避开。咁啊，仲有咧？
5: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一鸡死一鸡鸣啦，就系咁你原先嗰个咧就系账户咧就俾人锁咗啦，咁咧就重新开个就得噶啦，咁样。咁头先都讲过嘅咁多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反映到咧呢个平台嘅年龄验证不足啦，因为其实佢哋都净系要求一张自拍照啦，同埋咧自己讲几多岁就几多岁啦，咁咧所以咧都令到个防线咧都好容易被突破噶。
4: 冇错啦，咁其实今次法律生效之后啦吓，咁每日嘅使用率啦，咁对于12到13岁。呢、这個年齡群組嚟講咧，咁啊其實冇乜影響。咁14至15歲咧，反而就略降咗少少嘅。不過咧，15到16歲咧，就亦都未有產生即時即係減少啦。咁啊，即係其實大家可以睇落去啦，使用量都係差唔多嘅啫。不過咧，聽講話對8歲以下嘅兒童嚟講咧，使用率又明顯下降啊。咁啊，當然啦，8歲以下嘅兒童咧都好難即係用出咁嘅方咁多咁嘅方法用 VPN 啊，呢啲可能佢哋未識啦。不过大多少少咧就应该识噶啦，咁其实有啲咩建议咧？今次个报告
5: 系啦，咁咧头先就讲啦，佢嗰个即系年龄验证嗰个不足啦，咁所以咧咁就建议咧，应该要采用更可靠嘅年龄验证技术啦，同埋一个多重嘅核实机制咧，去咧检查翻佢哋嘅年龄啦。同时咧，政府就加强监管同埋执法啊，并且咧要由政府平台同埋家庭共同承担翻呢个责任咧，咁先至有效噶。
4: 好啊，咁其实呢澳洲总理艾巴尼斯都表示啦，政府其实给予咗科技公司成年嘅时间去准备嘅。不过呢好多平台呢只係做最低限度嘅工作，即係 bare minimum, 未有采取合理嘅措施阻止未成年人士开设账户嘅。咁另外呢通讯部长威尔斯更加批评部分即係科技公司使用呢佢哋平时即係惯用嘅做法啦，就是、阻碍政府同埋监管机构了解佢哋点样執法嘅。因此就决定修例啦，将最高呢个民事罚款提高至到头先你讲过啦，就系9900万澳元嘅。咁另外政府亦都建议赋予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啊，即系 eSafety Commissioner 更大嘅权力嘅，包括要求佢哋提供公司内部嘅电邮同埋会议记录啦，又要求即系第三方嘅年龄验证公司提供技术资料，同埋如果怀疑一啲公司违规嘅时候咧，可以强制咁索取更多嘅证据，调查呢个平台系咪真正采取咗合理嘅措施阻止未成年人开户噶。咁好啦，咁啊讲下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而家首先咧听少少广告，翻嚟之后有香港快讯。
6: 我真系同朋友出街嘅时候先至食烟噶，唔食好难嘅，你知啦，人哋递刀埋嚟，咁咪食咯。但系我真系好想为咗我细路同屋企人保持健康，所以我打咗电话俾 QuitTime。
7: 战胜心魔，逐个击破。要获得免费的广东话专业协助，请打 QuitLine 戒烟热线1300-78-4836，由新州政府倡议。
8: 打算起新屋，在揀建筑商之前，不妨先去 HomeWell 看看。HomeWell 是一站式睇楼和揀屋平台，你可以参观示范单位，比较不同的建筑商屋款设计和平面图，还可以了解最新的家居设计潮流。无论你是买人生第一间屋，计划拆卸重建，定是为家人打造未来安乐窝，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大量灵感和创意。想起屋就一定要去独一无二的一站式睇楼和揀屋平台 HomeWorld 啦。
3: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0: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的精彩电视节目和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睇。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嚟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9: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倾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4: 好啦，咁时间嚟到呢就是香港快讯喎。
5: 是啦，咁呢今日香港快讯呢，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呢会同大家讲下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就有发表呢个网址，咁佢就回顾咗过去四年嘅施政啦，同埋呢讲及佢自己嘅施政理念㗎。
4: 好，请一齐收听。
10: 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网志，回顾过去四年施政，并且谈及他的施政理念。他以深耕细作比喻施政，说香港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和考验，但是政府不怕挑战，会坚定改革步伐，以深耕细作的态度和乘势而上的方向，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彰显独特优势，令到香港再创高峰。李家超话啦，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话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而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另外，李家超亦都提到啦，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嘅民生大事同埋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嚟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同埋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埋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咁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融合带嚟嘅机遇。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港灯啦，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港灯的发电组合当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港灯和卡塔尔等地签署长期合约入口天然气，但自从中东战事爆发，卡塔尔的天然气设施被炸毁，严重影响港灯的天然气发电供应。港灯需要由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但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倍增，港灯的发电成本亦都随之上升。他说，若果中东未能够恢复出口天然气的话，港灯的燃料调整费都未能够下调。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利，而且又推出特别电费补助。港灯目前会利用深圳的天然气储备设施，公司早前曾经和政府商讨在香港设立天然气战略储备，但因为香港缺乏土地，而且投资大但用户不算多，电费就会变得更加贵。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平时在端午节会睇到的龙舟比赛期间会发生的撞船事件，近年都是时有发生的。 龙舟总会话，舵手是有责任确保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紧急时要指挥队员停船，就建议参赛舵手要先接受培训或者

0: 有一年的掌舵经验。中国香港龙舟总会训练委员会主席李远思就说，在大风大浪的日子，水突然变浅的位置，或者是划手左右整齐度不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会发生偏航，直接影响龙舟作赛。他又说，舵手负责控制龙舟方向，如果隔离的龙舟偏航，将会撞向自己的艇。这个情况通常鼓手会见到，在收到鼓手通知之后，舵手就应该观察情况，考虑避让或者停船。如果见到龙舟正是撞紧埋嚟，就应该第一时间弃桨，并且尽快向后，利用龙舟本身的高度挡开龙头，尽量避免受伤。他说，龙舟总会不会要求舵手必须要持有总会和康文署合办的舵手训练课程证书才可以在各大比赛中参加，但就建议未有证书的舵手至少要有一年的掌舵经验再参赛。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嘅最新消息。德国队对巴拉圭喺啱啱嘅32强赛事入边打成1-1平手，要互射12码分出胜负。结果巴拉圭以4-3系胜出，晋身16强，而德国队咧就要出局。其他消息。总理亚班尼斯和通讯部长威尔斯宣布，政府会将违反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的最高罚款增加一倍，由4950万元提高到去9900万。澳洲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将会在明日迎接加薪和减税，全国最低工资将会上调近 6%， 增加到去每个钟头26.44，而最低行业裁定待遇工资就会上调 4.75%。 政府最新一轮的减税措施亦都会将在明日生效，最低边际入息税率将会由 16% 下调到去 15%。 另外，澳洲汽油价格就跌到去2022年初以来最低的水平。根据澳洲石油协会数据显示，全国无缘汽油平均价格上个星期下跌超过6仙，跌到去每公升不够6。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700人，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450人，是超过3000人受伤，同有12000人流离失所。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员交返给两位主持。
2: 系啦，唔该晒胡天恒噶。咁啊，胡天恒喺10点有另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咁啊，时间嚟到数字大意义啦。嗱，澳洲最低工资啦，就即将迎嚟新一个里程碑啦。咁由听日啦，咁啊，因为我哋今个财政年度咧就今日完结啦，就系6月30号。咁啊，听日咧系一个新嘅财政年度嘅开始啦。咁由听日起咧，全职最低嘅工资雇员每个星期收入第一次系突破咗1000澳元。
3: 是啦，咁公平工作委员会呢就公布年度工资审查结果，最低工资呢时薪将会由24.95嘅24.95元指啦，咁呢就加到呢26.44元噶，咁呢每一个礼拜嘅人工呢就可以去到呢1004.9元噶。
2: 冇错啦，咁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引用嘅数据啦，澳洲大约1/5嘅受薪雇员，即係接近280万人啦，将会受到今次加薪影响㗎。
3: 系啦，咁喺今集大数字大意义咧，我哋同事蔡义文就会同大家由呢一个每个礼拜人工1004.9元咧嚟出发啦。咁睇下咧，究竟边啲行业最受影响啦，同埋呢个最低工资嘅加幅咧，够唔够足以追上而家澳洲咧不断上升嘅生活成本开支咧？
4: 澳洲嘅最低工资今年正式冲破一个心理关口，由今个星期7月1号起，全国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小时26.44。如果以全职每星期38小时计算，周薪咧就系1004.9元啦，即系话最低工资嘅全职周薪首次突破1000元。今集就会同大家讲下呢1000元究竟系代表咩人嘅收入呢？又系咪足够应付2026年嘅澳洲生活呢？首先讲下另一个数字，21.1%。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引用澳洲统计局 ABS 嘅数据，澳洲大约有21.1%嘅雇员，即系接近280万人，系依靠 Modern Awards， 即系现代奖励工资制度厘定嘅最低薪酬。公平工作委员会指，呢一批打工仔好多都系女性兼职 casual 散工嘅雇员。

0: 亦有唔少咧系低收入嘅工人。佢哋集中喺边啲行业呢？主要系住宿同餐饮、零售、行政及支援服务，同埋医疗护理同埋社会援助。呢四大行业已经占咗呢一个工资制度入面超过三分之二嘅打工仔。第二个数字呢，就系每小时多咗1.49。旧有嘅最低工资系24.95，而新嘅最低工资就系26.44，差额咧就系呢1.49啦。如果一星期工作38小时，即系每星期咧就会多咗大约56元啦。而一年以52个星期计，咁就会多咗大约2944元啦。一年落嚟多咗大约3000元，对于低收入嘅家庭嚟讲，绝对都唔系一个小数目啦。佢可能系咧一整年嘅电费差额，或者系几个月嘅杂费开支，又或者可以用嚟应付汽车维修、保险，甚至系啲医疗嘅费用。根据澳洲统计局嘅数据，今年四月澳洲年度 CPI 通胀系4.2%。当中住房类别是按年升了 6.3%， 电费就升了 22.5%， 租金升了 3.5%， 医疗及住院的服务就升了 4.9%。 食品和非酒精饮品虽然升幅就放缓，但是仍然是按年上升了 2.8%， 外出用餐和外卖都升了 3.7%。即是说最低工资增加的确是令到名义收入上升，但是工人实际感受到的可能是人工就刚刚加了，但是电费、租金、交通、医疗和食物都已经蚕食了人工的一部分了。所以周薪突破1000元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不代表令到澳洲人的生活是变得轻松的。公平工作委员会在裁决里面亦都指出，依靠这个工资制度的雇员实质工资仍然是低过2021年7月即是疫情之后通胀急升之前的水平。委员会形容通胀和工资制度在雇员的人工之间打开了一个 real wage gap， 即是实质的工资缺口，尤其是影响低收入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而另一边厢，商界亦都有压力。最低工资上升对于零售、餐饮、清洁、护理、幼教等的劳动密集行业来讲，就代表了营运成本上升了。特别是一些小型的企业本身都面对租金、能源、保险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所以最低工资调整从来都不只是加薪两个字，而是一场劳资双方的平衡。而我哋睇返历史，喺1966年澳洲嘅最低工资周薪大约只有37元，嚟到今年2026年呢一个数字首次突破1000元大关啦。喺60年间增长咗超过27倍，咁生活又系咪真系容易咗呢？答案可能就未必咁简单啦。
1: 你一直等紧嘅大减价终于嚟到啦！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全店清货大减价，电视机、音响器材、雪柜、洗衣机同吸尘机，保证减到你笑逐颜开。科技最先进嘅手提电脑、手机、家居保温系统同游戏机，平得惊人，同你悭唔少钱噶。客厅梳化、饭厅同户外家私。仲有烧烤炉，价钱简直是无敌优惠啊！售完即止，欲购从速，而家就好去哈菲诺文啦。床褥、睡房家私、被铺、枕头同毛巾都全面清货大减价，全店仲有好多货品等住帮你悭钱噶。你可以亲临我哋嘅门店或者喺网上选购，千祈咪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嘅半年一次清货大减价。
2: 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议题， 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3: SBS Kickoff.
4: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0: It's live now
1: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0: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2: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3: 系啦，晓晴，咁我就知道咧，去旅行吓，我相信你就即系想感受当地嘅风景，同埋最紧要都系美食啦。咁啊，一个新嘅地方通常会带嚟一啲新嘅想法同埋感受噶。
4: 系啦，就好似咧，今集我访问嘅人物志嘅嘉宾啊，团长 Joey 啊，团咧就系海豚个团啦。咁咧佢系一名 YouTuber 嚟嘅，咁啊做好多关于即系旅游嘅一啲嘅内容创作啦。咁原先咧佢以为嚟澳洲玩咧，因为佢唔识揸车咧，会好难享受到咧玩得好开心。咁但系原来嚟完之后咧，就发现原来唔系咁噶。
3: 好啊，咁究竟佢对澳洲嘅生活啦，对游客嚟讲有啲咩睇法呢？请一齐收听以下呢一节人物志。
5: 一直喺澳洲生活嘅我哋，又觉得嚟澳洲旅行有啲咩吸引呢？
6: 系真系要慢慢去适应嗰、那个，哇！原来本身呢一个世界已经有一个咁样嘅大自然，我可以喺呢一度3个钟，就系、是、感受嗰个日落唔同颜色嘅变化。咁然后我拎住本书，拎杯嘢饮，咁咧我就可以一个好满足嘅旅行。
5: 每一次旅程嘅结束，又会为你带来啲乜嘢嘅得着？
6: 即系我就会谂下嗰个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会谂啊，我去呢一个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系要带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即系我就会谂下嗰个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会谂啊，我去呢一个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系要带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
5: 今集人物志，我哋请嚟旅游内容创作者 Joey 团长同我哋分享佢嘅澳洲之旅。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团长 Joey。
5: 咁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嚟澳洲游学嘅？
6: 咁啊，今次其实我系上年嘅11月就去咗西澳啦，去咗 Perth。咁呢一个咧，其实就本身系旅游局安排嘅。咁啊，就定咗，就想我感受下西澳嘅靓啦，所以系旅游局安排嘅。其实上年我除咗年尾我去咗 Perth 同埋 Sydney 之外咧，其实我年头嘅时候咧，我系去咗 Tasmania、Melbourne 同埋 Brisbane 嘅。系啦，三个地方，我系第一次去澳洲啊，第一次，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澳洲系一个即系你唔识揸车系好难去到嘅地方，又或者你感受唔到佢靓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咧就将澳洲放到我个 list 都好后下嘅，咁跟住就即系年头有机会可以去 Tasmania 啦，哇，我真系觉得。我好開心，我兩次接觸澳洲咧，都係一個好適合我嘅地方咯。即係第一次嘅落腳點就係 Tasmania， 第二次嘅落腳點就係 Perth。其實就兩個都會係比較，即係個節奏好慢嘅一個城市咯。
5: 嚟澳洲之前你就話好驚冇車去唔到啦，咁你去完之後咧？
6: 去完之後咧，我就發現唔可以俾呢樣嘢鎖死自己，因為譬如我去 Melbourne 啦，嗰陣就其實有好多嗰啲 day tour 係可以出去睇。一嚟我又獨遊啦，二嚟我又唔識揸車啦，就覺得好似嗰啲地方唔關我事。咁但係後嚟咧，我真係我諗下，我係由嗰陣開始咧，我係成日都報 day tour 咯，即係喺 Tasmania 又係，喺 Melbourne 又係，咁就發現啊，其實我報 day tour， 我一嚟可以去到一啲好遠嘅地方，即係可能2-3个钟車程，咁你又唔使辛苦朋友揸車，咁我又揸唔到車，咁但係又可以去到一啲哇，真係好難得嘅風景，咁所以我覺得我去完之後，我覺得唔識揸車都 OK 嘅，咁但係我而家都諗住挑戰下，即係我都要學車啦，因為我覺得識揸車睇嘅嘢係唔同嘅嘢囉。
5: 咁我想問下你，你兩次去澳洲，即係去過幾個大城市啦，呢兩次有冇啲乜嘢好唔同嘅感受啊？
6: 好啦，我第一次去呢，即係 Tasmania 就係一個話你嚟到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好好嘅空氣咁樣啦，咁呢個係即係我一嚟已經係感受到感覺上嗰個空氣真係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咁跟住之後呢，因為我喺 Tasmania 嗰陣呢就留咗2个礼拜左右，一個禮拜呢就係即係有一啲行

0: They track. They target. Prices can climb. StartPage i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helps keep what you look up online from becoming a price tag. Try StartPag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1: 即係做嘢嘅行程，我要即係要跟啦。另一個禮拜咧就係、自己 explore 嘅。咁跟住咧，我真係哇，我好中意 Tasmania。我係去完之後咧，我心諗啊，我要去翻 Melbourne， 我要去翻大城市，我驚我會嗰個落差好大啊。咁但係咧，點知咧，我去到 Melbourne 咧，我又好中意喎。因為 Melbourne 即係你知都係好熱鬧，即係我就會想象都係好多高樓大廈、好多車、好多人。咁但係咧，我真係第一次感受到，即係話嗰個咩城市好有生命力嗰個感覺。因為真係有好多唔同種族嘅人，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好似喺呢一個環境咧，我好似更加勇敢地做自己咁嘅感覺咯。我可以話係因為 Melbourne 俾我感覺係。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啦，即係無論係種族類型啦、身形上嘅類型啦，咁我就會覺得啊，我喺嗰度咧，好似我唔會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人類，即係好似好自然咁樣做自己，因為即係某程度上啦嚇，喺我而家香港我嘅生活環境，即係我呢一類型比較即係比較大碼少少㗎啦，係都幾罕有㗎嘛，係嘛？我唔好話自己異類。罕有係啦，所以咧就係由細到大，我都會覺得可能參加一啲水上活動啊，我又會係嗰、那個係好、想收埋自己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嗰度就係、即係大家都係有即係好形形色色唔同嘅人，咁就反而會係好似好冇人睇到自己，我 OK 啊咁樣。
2: 咁第二次呢就係、今次 Perth 同 Sydney 呢，
1: 第二次呢又係好唔同喎，因為第二次呢其實我個行程呢，我哋係先係喺 Perth 嗰度返學啦，一個禮拜啫，好短時間嘅啫，但係呢我將呢個禮拜即係填滿咗好密密麻麻嘅 schedule， 所以我覺得我都感受幾深嘅。咁跟住之後我就係去咗 Perth 南邊啦，即係去 Margaretha 啊、Busselton 嗰邊。咁跟住之後呢，我本身諗住哇，我遊學咁開心，去呢個西澳旅行呢就可能未必有嗰個嘅咁滿足喎，但係又唔係喎，因為我覺得真係嗰個無限風景、超靚風景供應嗰、即係都俾我幾大嘅震撼。咁跟住之後呢就係、呢個哇好特別啦，我就專登飛咗去 Sydney 嗰度，咁就坐一個呢個嘅豪華火車 Indian Pacific， 咁就係坐四日三夜，即係本身 Sydney 飛去 Perth 呢就係、五個鐘至六個鐘左右啦，但係咧我就坐火車，咁啊呢一個火車亦都係好難得嘅體驗啦，即係令到我係好可以同當地人去接觸去溝通。
2: 點解你會選擇坐火車？
1: 咁我自己咧不嬲都好中意我去旅行咧，即係明明我可以一個鐘飛機去到嘅地方，即係好似歐洲好多地方都係咁，一個鐘飛機去到嘅，咁我多數呢我都會揀坐巴士又或者係坐火車嘅，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都唔需要話好急去到嗰個目的地，好急咁樣去睇啲景點，因為沿路呢坐巴士又好，坐火車又好，其實沿路睇風景呢一個係我自己好享受嘅，咁所以我就喺心目中就係當個火車其實係一個已經係旅行緊嘅一個體驗囉，而唔係話淨係一個交通工具囉，我完全係一個期待嘅諗法，因為我會係好期待嚇喺嗰度坐嘅過程中可以食下啲咩便當咧，中間會睇到啲咩風景咧，即係我就唔會覺得啊嗰幾個鐘我要困喺嗰個地方困嗰幾個鐘，因為嗰段時間都係一個體驗咯。咁同埋咧，其實嗰個火車咧，佢唔係真係就咁樣坐喺度嘅，即係你喺嗰度又有得去嗰個餐廳度食嘢啦，又會有落車嘅景點，所以我係中途係去咗 Adelaide 即係一個夜晚嘅時間。咁跟住之後又會有啲即係表演啊，即係好多嘢做嘅，即係你唔會覺得哇今日完未啊？我幾時先可以到啊？你反而係好唔捨得。每一日夜晚要睡覺，然後就少了一日這樣咯。其實坐火車呢，我想大概是七成呢是本地人啦、澳洲人啦，大概啫。咁跟住三成呢就可能是一些美國啊、英國啊，即好像我這些是來旅行的人咁樣去坐嘅，咁我就即係兩邊嘅人我都會有傾偈囉，因為佢有一個即係類似叫做交易廳咁樣啦，因為可以去嗰度飲下嘢，跟住就同人傾偈咁樣。
2: 咁你又去即係澳洲咁多個地方啦，咁你最鍾意邊一個城市呀？
1: 呢個我好難俾一個 ranking， 因為真係每一個地方嗰個體驗都唔同，我唔想將佢哋我揀咗

0: 一個，我忽略咗另一個，因為我好似向，但係咧我又覺得我又好中意 Tasmania 喎，咁又係我中意呢啲，但其實我又覺得 Melbourne 又好有特色，所以我唔揀，我要佢哋三個都係第一名。
1: 係咪真係每一個地方都好唔同咧？你覺得？
0: 都係噶，我嗰陣咧，譬如 Tasmania 咁樣啦，我真係會好感受到一個地方佢好想將佢哋嘅一啲大自然嘅環境，又或者一啲即係可能野生動物嘅世界去呈現俾個世界睇。咁咧，你參加好多嘅 tour， 佢哋嘅導遊，佢哋都真係我好中意，好中意呢個地方，我好想保護呢個地方。佢又都會分享一啲佢哋點樣去保護呢一個大自然。咁呢個係我對Tasmania 嘅感受啦，同埋佢可能真係一個好慢節奏、好適合退休、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咁 Perth 對我嚟講咧，就可能係相對上咧會係比較 young 少少嘅，係啦，同 Tasmania 比，我自己覺得係會比較 young 少少。咁但係點解咧？因為我去 Perth 咧，我係去遊學嘅，咁所以咧，我同一班都係學生咁樣，即係佢哋好多都係20歲出頭。咁我哋去睇嘅嘢，可能我哋會去玩滑浪啊，我哋去嗰啲 beach sauna， 即係浸完個 sauna， 即係跳落個海嗰度。即係我體驗嘅嘢咧，係會比較年青人世界。咁所以係，我覺得都好係我體驗啲乜嘢會去。令到我對嗰個地方係有唔同嘅諗法咯。喺澳洲咧，我真係好中意一樣嘢，就係咧，即係你去任何一個鋪頭咧，你都會講 How are you 咁樣。我開頭咧都唔係好適應嘅，即係咧我係好似接唔到啊。但係我嗰陣咧喺 Perth 嘅時候咧，我就坐喺嗰個 cafe。因為我啱啱咧，人哋問我下，如果我口特就我 good 咁樣啦，咁但係我後嚟我坐喺度望住啲人，我見到佢哋真係好自然咁 ，yeah good 唔知乜嘢乜嘢，因為講咗一大堆，跟住我就會嗰刻我就立志，我一定要喺呢趟旅程入面，我要好自然咁樣回覆到人哋。咁後嚟咧就係、是、真係慢慢嘅就好講到啦，亦都好。咁我自己好中意呢個感覺、就是，就係即係好似你一朝頭早起身，你去買一杯咖啡，你就會有一個同人好親切嘅接觸咁樣啦。咁呢個係令我真係會好中意嘅。咁但係翻到嚟香港啦，我諗係我哋嘅文化未必係行呢一個路線，即係唔會話我俾錢又問你，又問你下要。咁但係係又唔同嘅嘢囉，即係可能我去一間茶餐廳，跟住阿姐落單嘅時候，哇，佢居然同你講多兩句，跟住你就發現其實呢個阿姐係好鬼 nice 嘅，只係呢佢真係太忙，你未必 touch 到佢嗰個位，你 touch 到嗰個位呢其實都係可以建立到呢一個嘅 connection 囉。你要即係深入咁樣去認識到其實佢都係有個隱性美喺度。
1: 咁你覺得澳洲有啲乜嘢咁獨特嘅魅力？
0: 我覺得首先要學識一樣嘢，就係感受大自然嘅美啊！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去日本旅行啦，咁我哋就慣咗哦，我哋喺呢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哦，好靚。咁跟住咧，我就要接住嗰個大自然嘅環境，係要有一個可能懸崖餐廳，又或者係落地玻璃餐廳，跟住緊接上面咧，隔離咧就有一個水族館。即係我哋慣咗呢一種哦，我要。bang bang bang， 好震撼咁樣睇好多嘢嘅呢一個旅行模式啦。咁但係我覺得去澳洲，可能去西澳咁樣啦，係真係要慢慢去適應嗰、那個哇，原來本身呢一個世界已經有一個咁樣嘅大自然，我可以喺呢一度3個鐘就係感受嗰個日落唔同顏色嘅變化。咁然後我拎住本書，拎杯嘢飲，咁咧我就可以一個好滿足嘅旅行啦。係真係令到我哋可以真係感受到一樣我本身已經存在嘅靚，唔需要話我要去點樣去 bang bang bang bang 好多嘢去衝擊自己咯。我記得我嗰陣喺 Perth 咧，我就即係參加咗一個嗰啲 seafood cruise 啊，喺 Mandurah 咁咧就係朝頭早我哋會去釣龍蝦，跟住之後大廚會煮嘢食俾我哋，即全部都喺架 cruise 上面。喺入邊咧就即係認識到一個香港嘅 family， 咁啊佢係即係老人家仔女，即係一大個 family 5、6個人咁樣一齊去嘅。佢同我分享嘅旅行方式咧，我覺得就係、是、咁樣玩，就係、是、咁樣玩咧，你就可以即係好好享受到澳洲啦。佢哋咧就係、是、自駕嘅，咁啊就係、是、真係租咗一啲可能比較特色嘅 Airbnb 啦。咁跟住之後就去可能係喺超市度買嘢食，自己翻嚟煮，即係去下啲酒莊。即係其實佢哋嗰個景點咧唔係排得好密嘅啫，咁但係反而係佢哋每一樣嘢都可以好慢咁去感受，就更加令到佢哋係可以完咗成個旅程。

0: 情之後，佢哋真係即係得到一種好放鬆、好 relax 嘅感覺，而唔係話我去完旅行，其實我仲攰過去旅行之前。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去澳洲旅行獨特嘅魅力，但係亦都係我哋要適應嘅一樣嘢咯。因為我去每一個地方咧，我都係咁嘅，我都要好感受，即係我就會諗下嗰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會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因為我之前咧，我好多時候咧，我諗係兩三年前啱啱開始嘗試旅居嘅時候，即係我嗰陣就係去馬來西亞啦。咁我嗰陣就我去完之後，哇！我好中意呢一度，跟住我就成日講嗰個地方啊乜嘢好，咁咧就覺得啊，我係咪要去到嗰個地方，我先感受到呢一啲好咧？自己住嘅地方就感受唔到咧。咁但係後嚟即係我喺檳城就經歷咗一場大病啦，咁我嗰陣就捉緊翻我生命中我自己最重視嘅嘢，就係我嘅家人嘅時候，咁我嗰陣就係轉咗另一個想法，就係即係當我決定咗，我選擇咗啊，我真係我好想係同屋企人喺同一個城市嘅，咁我就係變咗我係去，譬如我去澳洲，我就去感受呢啲地方點解令到我咁舒服咁自在咧，可能我就將呢樣嘢帶翻嚟香港去 practice 啦。譬如我好簡單，譬如我去搭小巴嘅時候落車，我講話，唔該曬咁樣，咁我又唔會話期望人哋一定要覆我 have a nice day 咁樣，但係咧，我覺得係原來我自己做咗呢樣嘢啊，我講句唔該曬，我自己都會覺得即係好開心、好舒暢嘅感覺啊！我去茶餐廳咧，我聽到即係有個人要俾錢，咁佢就等咗20秒咗啦。咁跟住嗰個收錢嘅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跟住另外個俾錢嗰個就唔緊要。跟住我就聽到呢啲，我就覺得哇，好温暖啊！即係其實係呢啲好細好細嘅嘢，係令到自己真係會感受翻我其實都係有温暖嘅咁樣。
1: 好啦，唔該曬阿 Joey 同埋阿曉晴啊，咁啊有一個消息同大家講下嘅，就係咧維省新生會咧為咗慶祝成立30年啦，就將會喺嚟緊呢個星期六啊，即係7月4日喺 London Wadding 嘅 The Round 舉行30週年慈善音樂會。咁就雖然冇專業歌星啦，咁啊但係咧佢哋好多係癌症康復者啊，佢哋嘅家族同埋義工咧會上台表演嘅。嗱雖然就要買飛嘅，不過咧維省新生會咧就因為感謝我哋 SBS 電台啦，就有啲飛咧就係送出嚟俾大家嘅。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攞飞，电话号码系03-9898-9575。系啦，咁我哋第二节嘅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咁而家咧就将时间交俾胡天恒为大家带嚟详尽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黄英贤话，澳洲正系向七名受委内瑞拉地震影响嘅人士提供援助。欧洲西部过去一个星期嘅热浪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世界杯32强淘汰赛，巴拉圭同德国要互踢12码决胜负，巴拉圭最终以4-3赢咗德国。今日是2026年6月30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外长黄英贤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早晨新闻访问时说，外交部正是向七名受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人士提供援助。不过他就拒绝透露该七名人士的进一步资料，也都没有讲明他们是否澳洲公民。他说政府已经需要同帮助的人士取得联系。
1: We are providing some consular assistance to some.
0: 黄英贤话：佢哋正系向该七名人士提供领事协助，而政府亦都会继续同相关部门沟通，嚟到确定系咪仲有其他澳洲公民需要进一步援助。至于委内瑞拉喺上个星期发生嘅地震，就造成超过1700人死亡，而能够喺瓦砾下揾到生还者嘅希望就越嚟越渺茫。联合国担心那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会不断增加，而他们亦都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10000个包裹尸体的袋，但希望最终的死亡人数不会达至这个数字。联合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表示，救援队正是全力在